0: 来，这首客家歌曲啊，人这拢即卖这个客家歌曲。哎，大家好啦吼，先甲咱这长辈时代请安问好。
1: 对，
0: 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
0: 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大家无啥气焰收听，又着望你看成汉文囡仔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感恩啦。
1: 多啦，谢谢啦。
0: 好，咱你讲这个客家歌曲吼，即卖真济啊。
1: 啊，其实足好听啊。
0: 拢咧写一挂较流行的歌，这叫做、啊、这首叫做《桃花开》啦，吼，
1: 桃花开啦，真好听啊。
0: 对，哎，你即卖就是讲咱的母语，你复兴的，大家拢咧复兴咱家己的母语啦，吼。较早咱囡仔时阵啊，是袂使讲台语，讲台语罚钱、哦。所以，但是也好，加在迄阵的囡仔吼，大家当的时大人拢唔捌字。哦，较早时大人大部分拢无读册较济，吼、哦、啊，教育诶开关诶吼，所以伫学校讲国语，当爱厝拢讲台语。哦啊，即卖囡仔颠倒病啊，其实时代进步，你讲好嘛好啦，啊无进步，永远停留里啊嘛未使啦吼、哦。你看即卖囡仔台国语根本唔免教。你的小朋友啊，即马来咧学讲话吼，咱即个长辈时代有阵时会想奇怪啊，即马囡仔太拢无爱讲台语，其实唔是无爱讲，
1: 不要讲，
0: 因为
1: 讲袂认得，
0: 吼、哦、啊最主要
1: 讲你这什么意思？
0: 最主要原因啊，就是处理的对，囡仔

0: 人朝正十个月啊，会白，囡仔了会惊，就规工卡通放了看。
1: 啊，看电视啊，看电视啊，
0: 看漫画，吼、哦，啊看看一个古啊，你免教伊台语出台语，伊迄、那个国语伊就足够讲啊。好、哦、啊，等头有一天你发觉讲，哎啊，这个囡仔拢未晓讲台语，你要甲矫正做慢。啊，其实台语啊，你即卖囡仔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课程。好、哦，咱你讲，因为台语真济是有语、有文、
1: 有
0: 言语，但是无文字啦。
1: 好，
0: 咱、哦、你讲的话真济，有法多讲无杂些啊。
1: 对。
0: 哦，啊，要教也真歹教。
1: 其实
0: 拢
1: 爱靠日常中，
0: 其实今麦囡仔啦，哎，囡仔啦，含是大人带做伙吼。你今麦爱囡仔爱台语爱紧咯，吼、哦，有一天单头你需要用到的时阵啦、欸欸，你讲到比别人较好，你就迄个价值啦啦。哦，你甲看今麦无论啥物款的套路，内底拢嘛爱有这个做啥，拢嘛爱讲台语较济。哦，所以咱这个长辈时代有当时啊，这几年啊来，咱咧讲这个客家，吼、哦、客家，这个客家学，咱咧讲学家话啊，即卖人因家己因诶少年啊弄这个认知哦，人这个族群真正，咱讲在真正是真团结的族群，少年啊弄等下开始咧讲沟通诶，你讲话时拢讲啥，拢讲客家话。好、哦、啊，因一般，较早少年啊，较早我会记我捌的啦吼，较早因客家人啊，那你讲话拢用国语啊，吼、哦，你沟通，但是经过这个较早迄个专制时代啊，已经过啊，所以变成讲开，大家拢会使讲家己的母语啊，所以你甲看人这几年啊，你也去三级以上啊，大部分拢靠家资金，因这个族群啊，真合作。你甲看因的囡仔吼，即卖当大陆拢讲靠家话，啊无真正有一工会卖，真正会卖。哦，过来都是一项原住民，咱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啊，你也看人即卖嘛，一直咧找因家己的母语，因为原住民他们同款啊，拢是较早未使讲的话，哦，啊敢会使讲啥讲国语，哦。即卖上得差的就是河洛人，因为河洛人啊，我咱讲在恁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你有感觉无？全河洛人是上歹教，真正会讲河洛话人是上歹教。你甲看吼，明明、
1: 啊、你嘛讲河洛话啊，
0: 我伫遮卖讲你反正你甲我认为我啥物事都甲拢好啦吼，我就甲你讲一句话，作者河洛人啊，现前含人遐做啥含遐。下面啊，做这边走路过来吼，你讲话，人家讲个屁声，个未听起来无法多，伊就是习惯性爱破人诶，破人诶 L P 啦，
1: 头拢要咧啊，你哪多？
0: 台湾人下面拢下面差不多要同款，无啥能骨精啦，聊聊就归落呀。好、哦，所以这是咱台湾人诶悲哀啦。好、哦，所以足侪人你讲台湾人这个倒来。73%的台湾人，
1: 对，
0: 是安怎？台湾人的福利，所有的国家的福利，
1: 其实
0: 拢比别人较歹。哦，这
1: 咱肯定要讲对啦。对，所以
0: 有当，
1: 所以
0: 有当时啊，咱这爸母啊，恁拢爱听我详细。政府前当时讲老农津贴啊，老农津贴哦，要给咱。
1: 跳
0: 万，要咱一万块。遐老的提，我跟你讲，其实呐，遐老农要提你一万是无过分啊。卖讲一万啊，领两万都无过分。你爱知啊，就因过来了，老农是特上艰苦的一项工课。结果较早的老农拢是散甲要死哎，所以啊，提你一万块的迄个啥老农津贴，这道啥对不？结果到现在还倒立法院，还
1: 不过，
0: 还倒立法院。你看说要说到贪污的条例，一声就对他打击了。你看含条例，咱说不知道现在台湾是悲哀呢，现在含条例是这个贪污条例5万那啊，我不知道有过没过，因为我不爱插这，我当时看报纸看到的时候， 来我讲听，你讲提五万。

0: 我算贪污啦，来，连工啊，我若去骑机车去下着阿华，叫派出所来，派出所啊，你讲下着哈，你啊赔人啊，这啊受伤起来，阿华若甲我要求讲要15万、20万，因为我后壁跋倒，我虽然医好啊，我还阁无人啊做啦，未做啦，未创啥啦，这里正常的管道你拢爱赔我
1: 伊，
0: 你听无？即卖大发生的时阵，你若甲警察。

0: 南台湾南某一挂人停车啦，你看卖啊嘞，啊停落你台湾会安怎？日后你辛苦拢啊准备一条钱，卖出代志便罢，出钱你就是爱去用讲诶，讲诶就是我若开出五万，你拄啊好五万，你就是爱你就是爱我，啊这件代志我甲你抹消。你甲看这個，
1: 所以
0: 有当时啊，讲这咱讲这是假笑啦。但是你若会贪污的国家，日后啊，这个百姓足艰苦的啦。吼、哦，会贪污的国家里面少钱，好康就是遐个人呀，歹就是百姓。好来啊，所以我是安那讲这呢，因为咱今仔听这歌曲歌词哦，这拢新歌。哦，啊，咱有人在甲想想诶，较早未使讲咱诶母语，即卖会使，哦，即卖自由自在，未听着总统咧讲诶未爽，啊，就甲吵甲叫嘛无代志，你都卖去甲动安怎落啊？所以你甲看咱即卖无自由啊，世界排有名，哦，所以有当时啊甲想想诶吼，台湾是每一个只要来台湾诶外国人啊，拢讲台湾真正赞啊，医疗啊好。对不？当好啊！你讲歹吗？来，我来讲，你起较早甲即卖比，即卖一个月上少有3000嘛，对不？较早无3000，你看台湾人可怜的人，无人啊吃的人偌济。啊，你唔能讲3000无啥呢？迄3000有当时啊，人啊较欠的人三个，人嘛是咧过日子呢。
1: 一
0: 工
1: 100块。
0: 哎、欸，我来讲，所以你未使讲迄种迄款的，但是过去咱就是无这个福利，所以台湾人对着这地啊，拢会想啊，这家甚至有人甲我讲安怎呢？嗯，伊若卖用这条，咱税金免纳遐济。我来讲啦，敢有甲你加着税金无嘛？迄本来就有的钱啊。本来咱台湾即卖，你甲看，大家买物件发票就出来，唔是像较早来台买物件无发票，遐无发票，对不？即卖发票一个体咧，咱台湾的税金你无甲看，真正卖讲万万岁啦。但是因为即卖大家有这个观念，哦，你都去甲台买物件了，讨发票，等于替咱的累积啥呢？
1: 税金，
0: 咱的税金起来，啊，咱有政府哪有钱？你像即卖。你发这些钱，什么长照，这拢咱想未到的啦。较早，什么的长照，拢嘛爱处理老侪人倒里啊，一定爱一个人安怎？
1: 对，
0: 多变工多
1: 过啊，未当去做啥、嗯？
0: 所以哦，
1: 对啊。啊，其实我讲了啦，咱提3000，我哪有过分？人迄盈盈的，系
0: 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会记哩吼，咱人就是爱，要安怎讲低调。就是爱甲政府争取福利啦，互人较要紧啦，
1: 吼。
0: 系啦，咱的民意代表啦，当替咱争取福利是上好的。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甲卡起，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哦，啊，今仔日有好康诶，恁一定爱等。这我硬去甲画出来，这较早外口你含看，你都无人看，含听你都无人听，含想要吃，有啦，爱去大金病院、中医病院、中医才有当替啦。
1: 来，你嘛爱了解人，够我多问啊。
0: 好，当然咯，来，咱来先来听一首歌了，啊，将来邀请到咱这个青草达人啊，这阿峰硬去甲画啊，无这个物件嘿，来。哦，恁今仔听着胜利的福气，真正福气。来，咱来欣赏一个咱这个做对呢，高雄哈，高雄这个陈大哥点的，讲要听西电啊唱的《爱慕唔惊艰苦》来。

0: 来，这是咱高雄陈大哥哈，稍微听爱慕，唔惊艰苦。来，咱线顶啊邀请到咱的国宝哈，国宝青草达人黄教授来伫咱现场。这家物件，我咧讲真正，咱这爸母你有福气啦。这过去你真正含听你都唔捌听，食你都无当食。除了你去大型的大间病院内底中医部才捌看过物件，来什么物件？你捌听过什么叫做乌松？什么叫做白粉蝶无？来，咱来邀请到咱的国宝青草达人，咱的黄教授，咱的教授来到现场啊！教授你好，
1: 哎，阿峰你好啊！敬爱咱空中大哥大嫂、大姐小妹，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0: 哦！教授啊，哎，这个物件你怎啊暗干拢哩哩？我家里你家里你用家里你和这大型的病院中医诊所啦中医部来对你用，外口含看都冇看，哎，这四五十年的物件，你竟然咱有在坑遐久？这是我硬去个硬去吹挖出来哦，来，
1: 这不这都不外口都有房啊无？
0: 对，
1: 一般对恁都电台电视都无当听这個，
0: 对对啦，无当提无当看到过这個啦。
1: 啊，这是你食什么病？你知无？
0: 我唔知道，这我头第一遍听，我早讲。因为我尾下去问我一挂中医师的朋友，伊讲，这里中医内底是救人救足济济啦。
1: 哦，这我咧讲吼，这叫做白粉蝶、
0: 啊。哦，白粉蝶，
1: 你就唔捌听过？
0: 唔捌听诶。
1: 白阿峰做电台做遮久，
0: 头第一遍听，
1: 都第一遍听了，他叫做白粉蝶呐、啊。
0: 哎，
1: 伊个蝶吼，规张是白色的，
0: 白色的，
1: 白色的哦。
0: 哎，
1: 二十米哦，再当彩绣一摆。
0: 哦二十米，正站采收
1: 一盖叫做白粉顶，伊种白粉顶靠伫个树啊，或者架仙啊，
0: 架仙
1: 架伫个树啊，
0: 架伫树啊，
1: 哎，或者架仙，或者白粉顶，即普通咱一般这个市场哦，你要买啊，公司是来无单买
0: 啦。啊，我来讲，即唔捌的人嘛，唔知，甲当作草啊样啦，对不？
1: 哦，啊，伊差不多只大棵啦，
0: 哎，哦，
1: 哎，安尼，
0: 就咱的，就咱的树安尼，
1: 差不多安尼，
0: 差不多安尼啦，
1: 哎，只大棵，
0: 嗯。
1: 伊个食什么病？你敢知？
0: 食什么病？
1: 一专门伫即个胸科吼，就是讲拔到骨头断裂啦吼，啊骨生袂歪来啦，
0: 生袂歪来。
1: 啊老大人吼，迄、那个骨即、這个脚头歪拢退化，
0: 退化，
1: 啊拢比你薄薄。啊伊个专门咧医大病啦，
0: 哦，
1: 这病病就是咧食啥？食咧坐轮椅的啦，
0: 对，
1: 也乖爱啦，哦，这。这都迄个穿 T 衫啦，
0: 穿 T 衫，无穿过袂使。
1: 你个你做起迄袂点心的啦，无恁咧行的啦，头家哦，头家娘哦，哎、哦，啊看伊在咧底下咧用车个面，啊伫咧擦台，哎，脚床头啊下穿啊
0: T 衫，中下穿啊 T 衫，
1: 腰大啦，
0: 啊啊护腰啦，
1: 护腰，哈哈哈。我咧讲我无阿咧，伊站袂住，徛袂久啊，
0: 对，
1: 哎已经骨咧骨伤退化呀。
0: 啊
1: 你！啊，你这种白粉
0: 病哦，啊、
1: 这专门来治这种病啦。
0: 哦，
1: 譬如讲啦，我敲脚骨等于吼，啊，接安尼慢。譬如讲，咱老大人，那差不多六十外、六七十啦，脚骨啦无一点，
0: 叫我拔刀，
1: 拔刀等于哦。

0: 要复原做班呢？
1: 哦，迄为半年啦、啊，规冬诶，迄根木骨枪都生袂活来。
0: 对，
1: 诶诶，食白粉点啦、啊。
0: 哦，
1: 安尼就好用无？
0: 安尼真正好用，但是我讲这个物件都无人捌听诶。
1: 这专门哦，就是你在咧玻璃骨枪诶就对啦。
0: 但这教授你讲这真，我反正安尼咱这爸母
1: 了解啊。
0: 咱的咱人咱年岁那济吼，你注意听哦，足济人骨啊，跌倒的骨断去啊，惨啦！出院了拢未惊咯，
1: 行
0: 啦，未惊咯，因为你要复原班嘛，两个月、三个月嘛，
1: 无我拖两三个月，我拖
0: 阿伟阿起来
1: 都半年，
0: 规半年，啊，就是因啦，因为你的气力无够，这第一点，好、哦，气力无够，你未生骨招嘛。你骨头复原未麻嘛？对不？
1: 对啦，
0: 爱靠啥？靠白粉顶啦。
1: 对，
0: 哦，爱靠白粉顶。
1: 这就是专门咧医咧大镜头诶。
0: 大镜头诶。
1: 就譬如讲，你生骨刺诶啦，俺们过来跟俺动动俺治未落啦。
0: 对，
1: 这个下嘛效果做过呢。
0: 安尼哦，
1: 而且气力，伊通经都话迄个疏通迄个通经达桥好。
0: 哦、这
1: 一种金刚女工跑车油车，我拢有咧看有咧
0: 学。哦，
1: 这个白粉顶啊，就系对吼，什么叫双跳马鼻跳，红血个观察嘞吼。
0: 哎，对，
1: 免个问啦，一百一种百分之八啦。哦，这无人敢安尼讲啦，你讲百分之八十啊七十就足好用啊。
0: 足好用啊嘿。
1: 这解掉你的困工，卡咧麻啦，手会麻，鼻会酸啦，跳啦，疼哦。啊，常来病住下，啊，开足济，啊，住个会惊，看到下来都会惊啦，都住个会惊都。你种点厝两三百好不要紧呢，哦，这好个什么程度呢？嘿，有一个在咱台南码头啊，码头大家拢知啦，
0: 知啦，文旦的故乡啊，
1: 对啦，对啦，而且欧巴桑八十三岁啊，爱拢掠过来，因查孙啊，拢来叫客食食饭啊，食饭啊，会晓啊？啊，这平常时拢掠过来呢。因祖孙走去买白粉丁，听人咧讲好用单，透过管道去甲买白粉丁，互因阿妈食啦。
0: 听讲要食这爱总统级的才食得到呢。
1: 对啊，我甲你讲哦，食偌久呢？安尼足因阿妈嘛足过来食啦。
0: 对。
1: 头尾尾我伊咧甲讲头了三礼拜，无甲四礼拜左右哦。安尼讲有一摆个叫伊食饭哦，讲乖啊，袂记人家单行出
0: 来。行起来。
1: 哦，因孙啊错的咧讲，阿妈你啊。该无个乖啊！伊讲啊，我都唔知道向白个单，你咧家叫食饭，啊，我都行来都行出来。
0: 啊，你脚算有力啦啦！
1: 伊个去个乖已经无个啦。
0: 你个看无好用了。
1: 啊，所以这个白粉顶，人家在真空中的更爱大个大啥哦。
0: 嗯。
1: 你现在就讲安尼，一生啦，更天生的骨轮啦，骨棒啦，骨杂啦呢，微生起啦，身家手安尼压力关呢哦。啊，卡层头呢，啊啊袂落，要揉一个拖卡都无在掉。
0: 对，
1: 加久了要揉一个拖卡哦，都无多久啦。老去种的，你个背来吃白粉丁啦。那有咧拜做功德，我拜托个哦，做功德。
0: 啊，真正不能吃，
1: 不能吃。啊，真正煮虾煮足济啊，啊，大工在咧打雕骨，打个皮拢下海了了个呀。这个白粉丁来吃掉了吼。哦，红烧关节生抽条麻痹。骨头拔倒断去，你个只足紧就复原就接话。
0: 要复原做慢呢，一定爱食自己
1: 白粉丁。
0: 白粉丁，
1: 这二十年才修行一拜呢，二十单哦，安尼好用无哦？
0: 真正好用。
1: 哦，
0: 无怪讲你，无怪你，你坑个四月，四月十年，
1: 市
0: 面上含看都
1: 无啦，我听嘛，冇听白粉丁
0: 呢。啊，伊最主要就是拢坑你。中一个大型病哦，咱的教学病来对中医部加一般的中医诊所，
1: 靠我咧开红家啦，
0: 只要你开红家，来，我看这我教授啊，除了白粉定语，我看你这来这些这人是什么？你这乌人松
1: 哦，伊这几天啊，
0: 哎，
1: 伊这里一般没听到讲人松人松名嘛，
0: 对，
1: 但是你听到乌三
0: 乌三足少的，
1: 唔捌听诶，啥做乌三？我跟你讲，
0: 好啦，
1: 这个隔离来。两年修行了后，我就已经就算就缩外，
0: 一般拢六年啊，
1: 哦，六年或者高龄嘛，
0: 对，
1: 好多人松嘛，
0: 对。
1: 但是这个做乌三吼，一修行这个高龄，一在外国嘞，一七年，一大条的，上大条的哦，
0: 上水的就对了。
1: 我讲这高龄有分三种啦，
0: 哈，
1: 天啦、地啦、啊凉的啦、啊吉林嘛，我咧讲吼，伊只用天的啦。

0: 吼，上大上水的。
1: 人讲二十天的啦，
0: 嘿嘿，
1: 啊，为十天呢，十条呢。哦，我这一个客啊，多得十条呢呢呢。
0: 啊嘞，
1: 啊，伊这天级的哦，伊这七年才当修行。
0: 哦，
1: 啊，伊这爱过九吹九折。
0: 哦，做过了，对了。
1: 哎呀，做咯，无必要比乌山。爱九吹九折，吹了个拍个吹个经过制作。哦，这个在这个韩国哈、哦，要巴结这个这个古代皇帝啊。
0: 对
1: 啊。较早
0: 爱进贡
1: 啊，爱进贡，爱进贡，进贡，进贡在了那边。较早明朝、清朝啦、汉朝，迄个皇帝哦、喔，来用这乌三一个巴结，一个进贡。那个这个皇帝咧只系啦，
0: 总统级别，只卖总统级别
1: 掉啦。咱来讲讲，较早皇帝只卖用这总统级别掉
0: 掉啦。介级别人我都接到这个乌三尔啦。
1: 啊，这乌三什么好用？你敢知道？
0: 这我唔知道，这我头第一遍听。
1: 我你讲吼，
0: 哦，
1: 这个乌三伊个好个什么程度呢？嘿，捌人我有咧卖嘛？
0: 对对，
1: 我有咧卖吼，但是市场我较无咧卖啦，外口咧电台较无，我较无咧
0: 卖，
1: 我拢卖进所便宜哦。因为有一个伫新加坡吼，伊是做生意人，
0: 对，
1: 爱坐飞机吼，来咱大陆拢来来去去，
0: 对
1: 啊。啊！伊心中那无好啦，
0: 哎，
1: 啊无好伊，但是伊有炸心中药啊。咱人心中病人，临时要发作起来，什么时？
0: 我当时要发作，无人知啊，
1: 无人知啊。啊，所以坐伫飞机中间哦，向阳心中单加疼，哎、啊，心中单咧跳袂离，好我跑步赛呢，心绞痛，瘫到公共汽车边去啦。啊，面前老翻白啊，老清官哦，
0: 老清官，
1: 迄个空中小姐哦，惊着单。卖股广播
0: 广播，
1: 可能飞机顶有医护人员有无啦？
0: 对对，
1: 哦，咱去飞机顶有一个一个旅客吼，心脏病发作，啊，看有人有到三工一个，有医护人员啊咧，医生也好，护士也好啦，吼、
0: 哦，
1: 做都好。有一个人客，伊拄啊有那有心脏不好，爱拢即个乌三吼，
0: 炸掉
1: 炸伫身躯边，
0: 对，
1: 吼、哦。啊，这个我讲新加坡这做生意人这吼、哦，这个细鬼，我跟你讲，伊不是无炸了，未记人炸啦，伊本来咧坐飞机拢会炸嘛，
0: 对对，
1: 啊未记人炸，因为心脏病人不管是吼，
0: 全部拢炸，
1: 哦，
0: 救也
1: 不行，救也不行，哎，药啊拢爱炸，心脏病药啊拢炸哩卡忘啊，临时当下会感觉心脏安尼艰苦咧喘，还是心肝疼，啊气喘未起来，哎临时拢甲塌落啦，哎这样就对啦，所以拢药味伫身躯边啊。啊！飞机顶有那坐一个台湾人啊，
0: 对，
1: 听到呀，当家客乌三两粒啦，吼、哦，空腹啦，空中小姐啦，
0: 对，
1: 叫伊客人去，好吃就对啦。啊，吃了都无十外分的，迄个细龟吼，这个新加坡呀，面色面色安尼，我等较好啊，情况都无够咧老啊。
0: 哦，
1: 这有当时啊，都温暖温暖咯。
0: 这有当时啊，叫做救命神丹就是安尼。
1: 对啊，
0: 捌咧叫做药啊，唔捌咧叫做草啊啦。
1: 对啦，
0: 哎啦，
1: 啊，所以这个乌参伊好用好啊，什么程度呢？伊咱讲真咧，这个韩国吼，有一对翁仔某在这个因翁是咧做大官，大官
0: 嘿，大官，
1: 韩国的大官哦，有几只高啊？饲只狗啊，吼！啊只狗啊，煞破病艰苦，吼！要兽医看，哎呀，动物病院啦，吼！
0: 我
1: 看，看看，讲你只狗啊，要活几十冬，要活困难呐。
0: 哎，
1: 啊，伊人只狗啊，感情足好啊。
0: 对对。
1: 哦，哎，当我跟先生讲啊，讲这只狗啊，兽医的医师吼说，要活过十年哦。
0: 困难。
1: 一般这个诶狗啊，拢活十五年，
0: 十五年至较好，二十年左右诶。
1: 安尼啊，哦，你甲看，安尼，但是伊诶烦恼啊，只狗还没出过去饲啊，细只掠来饲啊。甲因先生讲，因先生算韩国诶大官咧，同我透过关系咧，啊，去骑乌山，然后
0: 只狗啊，
1: 而且伊这是这个兽医甲伊讲诶哦，甲因太太讲哦。讲叫伊老邓去看乌三和狗啊，只安尼呢？伊狗去话几张，你知无？迄媒体拢有报哦。南北去韩国有去佚佗咧看啊，有媒体就知啊，计话六张啊，
0: 计话六张，
1: 计话六年呢？是乌三呢？一只狗啊？
0: 乌三无好用，
1: 你看乌三无好嘞？

0: 救出救出，这乌山帽对肿瘤上好啦。
1: 哦，
0: 肿瘤啊，
1: 肿瘤
0: 啊，我是讲对这肿瘤上好，恁大哥大叔注意听哦。一般这个人参皂苷呐，
1: 哎，
0: 哦，一般咱有人参皂苷嘛，
1: 人参皂苷没？
0: 你听了哦，是5%的成分，
1: 对，
0: 伊成分哦，人参皂苷干了5%呢哦，哦，搁再来红参13%，
1: 13%，
0: 红参13%，但是乌参几%你知无？
1: 几%？
0: 80%。
1: 啊娘喂，惊死人！
0: 80%哦，这买唔上我未讲，你这每天
1: 在查，这当查，
0: 这
1: 当查，
0: 这有当查哈。乌参80%，所以你是食肿瘤啦，讲要抗癌嘛吼，抗肿瘤吼，啊个这个糖分呐，没有稳定吼，是安那咧吃有效啊，慢慢啊，慢慢啊，因为你食人参皂苷也是5%呢。
1: 对，
0: 那乌参呢80%，红参13%，这种有当查哦，
1: 有当查，这真正有当
0: 查。啊，这个乌参看偌好用咧，这救吹救吹，变讲失眠袂困起啦吼，就乌参啦，足好用，互你安稳点别，你去看明就爱困了啊。都安尼翻来翻去拢袂困起来哦，大哥大嫂，你话拜托，这个乌参你家吃，也定睛安稳点别，要互你降这个脑血，哦，互你袂失眠。搁再来心中常无咧会喘的人，爬楼梯爬袂喘咧，这个乌参足好用，啊，他个会戆的嘛足好用。但伊好处就对，伊会控发炎。
1: 哦，控体内发炎。
0: 哦，啊，无发炎就袂生歹命嘛。
1: 对对。
0: 你个袂发炎就袂生歹命啦。
1: 咱人变变生遐恶性的肿瘤，就是拢发炎嘛。
0: 对啦，也增加咱免疫力啦。因为免疫力呐增加有控体吼，就袂感冒。不然你咧透早咧拍架，想着咧流鼻水，啊，明仔再切几通的呢？
1: 对。
0: 明仔再真正几通的清了了呢？
1: 对。
0: 清了了。
1: 哇！
0: 增加免疫力，你就较袂着感冒啊。真正好用，啊，佮互你安尼体力元气百倍，精神百倍啦！真正即种皇帝级别咧食的啦，皇帝级别咧食乌参啦，即足好用吼，啊，即镇嗽，会镇嗽哦，即足好。乌参是足好吸收的，即个小分子，
1: 小分子诶，
0: 足好足好吸收诶，足好吸收诶。所以咱大哥大嫂，你今仔日啦，我都食了乌参的人啦吼，你都体力袂生啊歹命啊！生肿瘤啦，吼、哦，生有诶无诶啦，啊未感冒，啊你延年益寿，你食乌参诶人咧退休计活足久诶，真正哦，黄教授几岁你知？
1: 80%
0: 啦，80%，你看我你讲话闹成老岁仔声啦，
1: 对啦，
0: 敢有成？我倒说你听，我闹成80%声啦，啊，佮看到我诶人哦，人拢甲幼头60岁，甲我看哦，因为我皮肤拢无老人斑啦，
1: 对啦对啦，
0: 哎，啊白巴巴，
1: 你啊，哎呦！这、啊、这两项物件是真正，人讲人啊，要好呀，迄个做会当做总统，叫做人中之龙啦。那这两项物件叫做啥？叫做所有的青草啊，内底有这个
0: 黄之龙啊，
1: 黄之
0: 龙啊，
1: 草黄之龙啊啦，无人去吹啊。
0: 这两个呢，甲要吃啦吼。哇，就要跟他瓦零嘞，
1: 真正有影
0: 哦
1: 啊！你啊，有到这种
0: 啊？你看白粉点生抽听吧，鼻甲怪红去拔到骨头底的，你个只足紧就好好玩呐，好玩呐！真的哦，真的给你挂保证，白粉点你原则你唔捌听过啦，
1: 唔捌听，
0: 20年咧收一百年咧。
1: 我跟你讲，阿红今仔日啊，替咱只爸母啊，甲黄教授这样物件喂出来。哦，这喂出来做胶囊，好你了，因为伊这我来讲，这两项物件哩，你中医诊所甲咱的教学病内底中医部拢会，因为我来讲哦，恁来了解，有人讲啊，这药啊，这叫做食品中药啦，
0: 哎，对，
1: 安尼恁听无？
0: 哦，
1: 这两项叫食品中药，
0: 哎，来，我推荐给你，
1: 好来，
0: 迄个新北区三中区有一个黄太太吼，81岁。
1: 哎，
0: 病检查肝癌嘛，有两粒，3.8公分，肝癌嘛，3.8公分，哦，好多胎儿蛋白，
1: 胎儿蛋白
0: ，我管你知不？
1: 我管
0: 4930，
1: 安尼啊，惊死啊！
0: 4930，啊，人以前乌三米的吃，吃偌久嘞？吃三个月，好、哦，吃三个月哦，做检查，
1: 哎，
0: 好、哦，已经从我这里现在。本来是3.8公分嘛，
1: 对对，
0: 啊，今嘛剩不够1公分。
1: 哦，你甲看嘛，
0: 九位
1: 啦，
0: 啊，你好用无？
1: 九位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恁拢爱注意听啊，嘿，这是叫做食品中药，
0: 对，
1: 所以 伊这里便宜啊，伊一个中医的开药，你就讲会南大，你哩只处方签来滴。安尼你听有无？所以伊这是分，你较早会当接到的。除了那告诉你讲，外口含看你都唔捌看，含听你都唔捌听。我相信你头第一遍听的啦。哦，来，
0: 所以这两行合作会哦。
1: 安尼啊。
0: 哦，那乌参甲皮粉丁两行来就来对了吼。吼吼，一生中人生你就是
1: 最大啦，真
0: 正最
1: 大啦。来，哦，啊，以上是健康常识，
0: 常识健康常识，
1: 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这首春英姐唱的《不平凡的爱》来。

0: 来，春玲姐所唱的《不平凡的爱》啦，吼，来，咱这的爸母啊，吼，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阿娘喂，这个物件真好，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啊，教授啊，
2: 哎哎，
0: 这真好的物件，这话规世人家听。嘛，唔捌食过。你去大型嘅病，中医师开嘅来，来对男伊嘛未甲你讲伊男济呢？吼、哦，这啊这足贵嘅贵，真系比黄金也较贵。
2: 这比黄金来，
0: 哎，
2: 较简单啦，
0: 也佫较简单。来，教授啊，
2: 系，
0: 这个这阿做上面阿做乌酸白粉粉顶啦，
2: 哦，乌酸白粉顶，
0: 乌酸白粉顶啦。
2: 那你去咧包装嘅 K 啊？
0: 哎，对，就是
2: 啊，乌酸白粉顶。
0: 对。
1: 好、哦，三啦，三零三的三，国语的啦。
0: 三，
2: 八三的三，
0: 哎，八三的三，
2: 哎，
0: 好来，哦，所以乌酸白粉顶啦，这我讲相信你呐，不去老人去做中医的人，一定中医师拢知啦。一般咱人唔捌听过啦，对不？
2: 这有够好用的，
0: 哎，对，
2: 这你呢，譬如讲，都安尼跋倒卡骨等嘢，
0: 对，
2: 啊，接袂歪来，
0: 哎，对，
2: 你来吃。这个白粉顶，吼，足够骨长就生活啦。
0: 就是你未生骨长的人啊，系啦。
2: 对，都专门来吃这啦。啊，你卡汤我比你薄薄啊，卡，趁来咧煮破啦，算咧哦。
0: 你个吃这啦。
2: 哦，
0: 白粉顶，
2: 不破啦，算是未再煮香一摆呢。
0: 顶呀，
2: 就顶一顶。你来啊个，未再煮香一摆。
0: 我跟你讲吼、哦，你那咧吃钙，吃规世人钙吃足济啊。我太时啊，我都未太拢去检查拢。骨质疏松遐严重，
2: 补袂巴啦，
0: 你个白粉顶甲结落，你个钙就。

0: 是吸收甲百分之一百啦。
1: 都吃三五啊，三五罐啊，你都免去什么吃什么钙，都唔免拿啦。
0: 对啦，
1: 规身躯甲你补啊，你啊扎扎，迄骨质啊呢，未过惊又怕呀。
0: 哇，
1: 每件小块跑到头，卡骨当然
0: 是加好的物件。教授啊，今仔日唔好去下那贵族啊呀，因为这加好的物件。
1: 我
0: 做无简单，
1: 我跟你讲呢，这表演厅，你个只三个阿贵，阿公，这良心话，我爱甲只大个大叔讲哦，你行路难呢，空空空空的啊，脚步咧行未晒啊，啊，伊肌肉肌肉萎缩啊，啊，脚步咧嘛，
0: 萎缩的，
1: 嘿嘿，安尼小可行路小可咧偏偏无，未晒晒啊，你无想讲廿乖啊，都吃个大乖，免个下等行路去客栈吃饭啊，这你个只哦，行路足。足在哦，你跑到反正背起来就尿起来，免得人家来看起来。你卡有力的，迄位跑没可能跑到呢？靠位啊，我系啊，骨头都等于。
0: 你看这配合无好，白粉点解咧用了了，佮兼心脏一定要有力。你个卡用都不好，行来皮皮喘，对不对？来，含这乌松，
1: 乌松膜，
0: 对，乌松膜。
1: 哦，而且佮有控肿瘤哦。
0: 我跟你讲哦，迄乌松一定要七年采收才有效哦。阿哥，甲你介
1: 绍
0: 大条的
1: 天呢，
0: 来，互咱只爸母啊用哦，来，教授啊，
1: 系，
0: 这啊，哦，我看这个配音是啊是，
1: 啊，真正
0: 我教好啦，
1: 就心中无力啦，
0: 白粉点啦，
1: 心中皮皮喘啦，
0: 皮皮喘的，
1: 哦，而且个挂保证的心中诶，你心中无够用，我哪有发癫就癫呢？
0: 这拢
1: 心中一点命啦，
0: 对，我看这拢足够，
1: 十几配音拢足够
0: 啦，加这几项你都爱买啊，白粉点，乌松。阿哥啥？加果兰，加果兰，
1: 话
0: 人不听，不接过，哦，不接过，好来，哦，这个白灵芝，你个听到这呀？剩的卖讲哦，但这四项就超过，只系记得啦。来，教授，
1: 系，
0: 这你哋中医病院是拢安那卖？
1: 一罐2500，迄自费的啦。譬如讲医生开好食，
0: 他
1: 拢家己自费啦，一盒2500，60粒，2500，
0: 啊，无可能食一盒嘛。你像你讲的，你无你嘛，你若卡断去，你要学卡紧好咧，你嘛要食三五盒吧，对不对？
1: 这是熟悉的，
0: 三五盒。咱讲实在，你讲安尼起来，一盒2500，两盒卖5000呢。
1: 是啊，
0: 这啊，这阿姐啦，卡电话起来，阿红啊，我一个月才领一个偌济啊，你个啊，我多来安尼啦，教授，
1: 系，
0: 因为我来讲，这过去真正爱50年来拢是中医诊所病院你才食会到的物件，
1: 对啦，骨头生起你对我就对啦，加两斤哦，卡背会行，卡顶头背有力，规身骨看起来拢背好哦，白粉点啊食会到。黄教授给你挂保证，
0: 真正
1: 真正你的龟仙骨哦，比你俩三倍灵，但讲你还松快，还松快，真的。
0: 来，我跟你讲，因为教授定讲，伊80多要退休啊。阿峰，你即阵啊定落高雄找伊，就是要甲话伊50年来，恁拢唔捌听过。
1: 阿爹，我靠你，我靠不你
0: 买物件，
1: 全台湾拢无，你无当买，无当买。
0: 我跟你讲，伊50年来拢寄哩，拢哩大
1: 中医病啊，
0: 中医病内底哩用嘅物件，我一项甲喂起来，无你若好退休哦，即个物件你含食你有乜食？你食到80多，你敢知啥物叫做白粉点？对不？来，今仔日你最听啊，教授啊，
1: 系
0: 你讲一罐爱2500啦，2罐爱5000，
1: 对吧？
0: 对不对？来卖安尼啦，头第一遍啦，吼，头第一遍推出，头第一遍。推你记你市面上头第一遍的电台你听到的，什么叫做乌松，什么叫做白粉点，即摆你有福气啊！真正你有福报，来两盒安尼啦吼，原价5000嘛，一句话啦，我也卖过甲你吹，你莫敢吹呢。
2: 没啦，我老家。
0: 好，你莫过甲，
1: 无啦，咱能够出几多啦？
2: 没啦，
0: 卖啦，到时安尼啦，2罐咱就直接加邮费3500啦。
1: 2罐3500，
0: 对啦，
1: 我爱俗称我呀，俗
0: 称我合理啦，我这，
1: 我你去找我就了解嘞，
0: 你
1: 来上高处耶，
0: 哈哈，那
1: 天天还大个大手，得优惠，
0: 那争取一寡福利啊，对不对？听咱的节目就是好安尼啊，来，
1: 啊，目的是安尼，效果足好用啦，
0: 真正好用，
1: 有你失望哦，你卖了就完拢是哦。心脏病拜托你就报人来吃啊！做喘的，心脏无力的，心脏加疼，开喘未起来，另外咧扎扎缺氧的，这个恶心，真正救吹救济，天的哦，赞的哦！
0: 过来，你那即马卡 南北岛的卡。

0: 阿里的病历啊，医生带咧，甲咧哥哥已经甲即卖
1: 阿爸爸，拖足久，拖足久，调价，调
0: 价，调价，
1: 对，
0: 调价，
1: 最近就出影啦，最近就出影啦。
0: 两罐五千，优惠你3500块啦。
1: 两罐3500就丢
0: 啦，
1: 好啦，好啦，
0: 对不？
1: 好啦，
0: 我讲到底，到底
1: 病历登记捧场，好啦，优惠，优惠是咧，
0: 教授啊，来来，我来讲。因为吼，你都知影我的个性，我都无咧送这钉铜钉鞋啊，对不对？我也无咧送铜钉鞋，咱所以啊，咱这爸母啊，阿红今仔日啦，今仔日啦，国硬甲教授过来拜托一下，你卖阁送了五粒十粒未好嘿，一边都是六十粒一罐啦，
1: 送几罐嘞哦？
0: 好啦，
1: 我咧个阿红啊，
0: 嘿，
1: 这岐山边你听乌山足贵呢？
0: 我知，
1: 乌山咩？乌山咩？
0: 对。
1: 你怎么吃空干呢？空清流的呢？
0: 来，加三十罐。
1: 八十趴啦，八十趴啦。好啦，我你讲，
0: 哎，
1: 我你讲，我限租啦。
0: 好来，
1: 好、哦，要三十罐啦，三十袂落啦。
0: 好、哦，教授你妈妈呢？这家好的物件，
2: 加一罐，加一罐。
0: 你
2: 这个
0: 加一罐，这什么人捌吃过？绝对唔捌人吃过。这什么人捌听过？万捌人听过。头第一遍啦，卖三十啦，加十座啦，加十座啦，加好的物件。
1: 啊，你别个叫我加三十罐，安尼。我看三十多了，
0: 讲慢啦慢啦，加十做这好的物件，和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吃的掉提掉啦，好不好？
1: 好啦好啦好啦，我们四十多啦，
0: 四十多，
1: 哦，四十多，四十多，气温就无啊，
0: 来，
1: 拜拜啊，四十多，
0: 买两盒，买两盒六十粒的，两盒卖五千，因为你三千五，教授阁加送一罐给你，一盒给你多少三盒，因为你三千。500块
1: 啊！三啊，三千五，
0: 三千五，拢六十粒袂好嘿。来，你若买大组的，六盒是毋是7000？
1: 对啊。
0: 阮公司啊，人教授都开一罐啊。点头第一遍发表，阮公司直接阁加送两盒互你，安尼偌济？
2: 八盒。
0: 7000块，
1: 好啦，这两下是恁公司的哦，
0: 分开，
1: 我要
0: 分
1: 开，你爱家己付钱哦，哈。
0: 电话起来，警察好，即摆电话开始啦，是吧？来，我来讲，今仔日啊，阿红送你啥，你知无？哦，啊，今年这足少的，送你只阮东山的营养花蜜，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啊，这内底拢无人的啊，
2: 好来。上清新出来，
0: 当然清出来，因为我讲今年的蜜足少，有人讲啊，今年花唔营花唔是开足高，开足高。今年
2: 的营，
0: 这阿峰专业的，咱今年的营养会趴低，天气的关系，营养会，营养会较低趴，无啥物病啊，吼，无啥物病。来，小组送一罐，大组送两罐，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空九。
0: 哎呦，这个吃得到哦。他也交到我一招，我系讲真啊，食系对哦。我系讲啊，
1: 人生因你一笑啦，
0: 真正唔免淡不淡，你叫啥？嗰个啦，讲啥毛病？进来哦，哦，针头对一心外兴咧，关心面门单机，迄种上班啊，一早甲提好掉，乌松白稳定，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
0: 空九，来以上广告啊，那不电话几个卡？我系你讲哦。啊，你啊，四十座呢？即摆
1: 电力减未哩？
0: 温山啦，来
1: 温山啦，电力进口，
0: 进口，到时提无到，歹势啊！
1: 全台湾无单买，全台湾无单买，
0: 无单买，真正
1: 真正要顾心中，这个全台湾上好用的，独一无二的。
0: 你要去做食这，含听，
1: 五三五三啊！
0: 啊，来电话进来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

0: 来，教授啊，
1: 哎，
0: 拄啊一位咱这个邱大姐啦吼，住、哦、台中，伊讲因后生中医师啦，伊讲阿峰啊，哎、欸、有啦，我捌食过，阮囝拢嘛叫我来食这项，我阿、啊、你捌食过，伊讲因囝，因拢因病拢是规罐的嘛。
2: 对啦，
0: 拢规罐，伊袂使用规，因有你买是袂另外介绍你去食，迄另外介绍，因你破做处方先就是规罐的，男女内底，因囝咧做中医师，咱邱大姐因囝咧做中医师哦，拄下甲我讲，阿公我捌食过啦。你看我有那含恁教授，你讲的八十外，我爬楼梯啊，逐工爱爬起你甲三楼尾，甲公阿妈烧香，甲请安问好，我袂安尼喘呢。我咧行路足在呢，
1: 八十啦。
0: 伊讲安尼啊，你倒有人提这個，我、啊、这个教授五十几年来，甲研究这個、研究几世人啊。啊，我甲你讲，因为我是安那会去为这做出来，恁注意听，这真正恁福气。啊，我嘛作用心，无教授是绝对无提出来的。
1: 我咧讲，好啊，我咧讲一下，屏东啊，
0: 哎，
1: 有一个李太太，因家咧做西医医生哦。
0: 對
1: 哎，骨头酸，咁我心中无力咯。因拢因家咧开我了食，啊，就下咧个厝，
0: 哎对，
1: 无啥好，
0: 无啥好。
1: 那个抱来食一几年，吼吼，白云顶乌山因母啊哦，来讲啊，你开药啊，我食，你住下咧输这啦，我食这一下啦，我食这都好，我要食这都。
0: 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的吼，因为电话作者，你起来电话交响是好的，
1: 温传
0: 是好的，来
1: 电话温传，
0: 哎对。等于是你的福气，真正你福报。教授要退休啊，阿峰用心拢对因兜，对家对看伊个电本橱啊内底有偌济物件，一项一项我替恁甲画出来。啊，无伊若退休啊，这个物件无人做啊啦。
2: 哎、欸，沈大哥，
0: 我敢甲你保证无人做啊啦。好啦，买电话记下卡，空八，空空三一八
1: 空。09，
0: 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我甲你讲，等于对你这个胖脯啊，对咱规身躯的筋骨咯，拢总甲你顾会到的，唯独是干那一支呀。哦，啊，等于好甲歹拢唔免小姐，拜托啊！阮这是保养食品，顶头所有成分，甲你写哩个顶头写个清。
1: 草本的，这拢草本的啦。
0: 草本的啊，
1: 这无西药哦，这无农南西药哦，
0: 啊嘛无中药。啊，为难讲，啊你拄啊讲的什么？那是
1: 食品，
0: 食品啦，算食品啦。哎呀，做食品中药，安尼你听无？所以就分来0800318009。出门哈，唔免夹乖啊，你就记得啦。
1: 啊，就夹个乖就免讲夹，我下第三啦哦，廿四卡几哦，现在大哥大嫂，不要坐轮椅的哦，
0: 对，
1: 哈，那两支卡都未顶，大家都我都唔敢跟你挂保险
0: 咯。我跟你讲啦，哈，
1: 我咧个看那个对个哦，就你个只足紧就复原啦，迄条医院同我杀你边啊，我跟你讲真咧，救好足济人。一做赢连理谈嘛，一个79岁呢，乌阿桑啊，一段散落啊，段骨会卡袂行，
0: 就无力哩啊，
1: 无力呢，无力运动，
0: 啊，
1: 骨的肉拢萎缩啊，
0: 对，
1: 这个表面顶乌桑哦，食几罐四罐呢，本来请费用高工6-7万呐、啊，
0: 哎，
1: 今嘛费用无请，赶紧避开。
0: 啊，你甲看卖。
1: 无请费用哦，真的哦，
0: 真哦。
1: 伫做人春秋哥，有个做连地谈呀，
0: 地谈啦，
1: 听见？请费用咧，十拢超6-7万。
0: 教授啊，教授啊，卖个讲咧，这讲咧电话愈来愈济。哦，这安尼我来讲，夭寿啊，
1: 接袂了。
0: 来，啊，这我来讲，真正你福报啦，你福报，拄啊好咱台湾拄啊剩这个名，剩这个名。从这个阿未退休，而且佫真正，即咱卖讲咱你甲破坏是安那啦？中医界、青草药界，你根本无一个唔捌的嘢啦。大家嘛知道，台湾伊这比人，你去买一本册，等下多看看药草册哦，唔免看啦。伊干那目睭你捌来甲看咧，眼咧，即个解讲，即你按即支草啊，你食安怎？伊拢总比人较了解啦。好啦，电话警察0800318009，
1: 小花，甲讲者，
0: 无，咱即卖要搞电台工商啊。哎，你我来讲哦，即卖来，咱来准备哦，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紧甲卡哈。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哎，你哪在？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暖暖东海岸七龙啊，甲美甲美俗所唱来，有需要服务啊，电话寄个警察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跟你讲，你那里爬溜溜啊，就会脚酸手软的，你爱紧食哈。啊，即爸母啊，阿峰跟你讲，玻尿酸真正唔好想住啦。真正唔好想住啦！你去啊，住住的到尾啊，你嘛是爱去加开一条钱啦。到尾你嘛是爱换钱干的啊，对不对？我跟你讲，惊明脚头有会酸，不是安尼逼逼薄薄的，你就甲食一组就无唔对啊。阿峰哥甲你讲一句足实在话，如果咱年岁济啊，不知三不五时跌倒的，那你用咧骨头就断去啊，带你未恢复的。这啊，白粉丁你绝对爱吃哈，白粉丁你绝对爱吃。拄啊，咱这刘大，我咧讲遐都邱大姐吼，你甲看人个后生做中医呢，人伊八十六啊呢，到早爬起甲三楼尾烧香，唔捌咧停，唔捌咧停的呢，直接就爬起嚟啊呢，安尼有厉害无？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个。

0: 诶，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阿来，你注意听嘿，等下。教授即摆你无用吼，我咱过来欣赏一首歌了后，咱因为无啊啦，
1: 无啊，
0: 无啊啦，真正无啊啦，吼四十组无啊啦，真正无啊啦，好来，咱来听一首啊歌，等下教授啊，咱再个教授倒歌啦，
1: 来
0: 啦，
1: 因为
0: 头第一遍啦，为人讲我食到遮济回都毋捌听过即个物件，啊，你去问中医师，中医师答了吧，中医师答了吧，来。咱来欣赏这首啊，叫做《无言的倒位去》啦，哈，这是尤美所唱的歌。
2: 雷虎唱片三零一，黄金坤编曲，叶春林作词，尤美播唱，《无言的倒位去》。

0: 小官等下要几组人啦、啊，咱讲在啦，卖讲这些爸母啊，你听啦。除了中医师捌以外啦，啥物人知道啥物叫白粉顶？
1: 这个白粉顶吼，伊的名称叫做假生啦。
0: 哎，对。
1: 啥叫假生？伊这白粉顶，伊哦是生长，
0: 加
1: 比较大，足大丛的树啊，都慢慢啊生长发起来。这个白粉顶呐，啊，伊差不多像咱的手，而且大好，
0: 对对，
1: 咱的手哦，手只大好，吼，啊，伊个切的白色的、粉色的，白粉色的，吼，伊专门来包咱的钙质啦，包只骨浆啦，吼，不管拔刀啦，他不咧接瘢啦，生骨浆生了瘢啦，你来囡仔拔刀啦，一个月就接过来嘛，啊，你老伙仔我来再来去再买来拔刀吼。违规半当的，咱就我都生，
0: 不听话嘞。不要就倒里面层啊！
1: 哎呀，啊，人家倒里面层袂正当哦。我咧个讲，中药户就拢
0: 退化，
1: 拢退化。
0: 对。
1: 啊，把旧
0: 胃，把旧胃萎缩，
1: 哦，啊，机能就拢退化呀，人咪就翘呀。人袂堪，你得病多久呢？袂堪得嘞，人袂使无正当啦，袂使无正当啦，无正当你倒里病你就哎呀。
0: 对对。
1: 哦，啊，倒到尾啊，脚床就烂呀，背拢烂呀。所以人爱袂使倒变成倒骨，啊！所以老路脚骨如果受伤等于，你个食白粉丁，足紧就接我来啊！伊足好生骨精诶啦，
0: 哦！
1: 你脚头嘛退化啦，行完咧比你薄薄啦，两个人就无算去啊！哦，啊！这脚顶头上啦酸啦，第四百、第五百、第三百，就拢有退化呀！
0: 对对，
1: 这白粉丁你个食哦，吼吼，你饿了该得志啦，
0: 哦、
1: 就该拢野乖啊！哦，安尼要叫食饭安尼，几啊年安尼，食恁白粉丁两三克啊，可以讲叫阿妈食饭讲袂记人夹过来，当家己拢夹出去听。
0: 咱讲啥？
1: 你早发食饭啦。
0: 咱这爸母啊，今仔日真了去。阿芳自囡仔痛苦难开始，就伫山顶咧走的人，啥物龙骨丁啦，啥物鹰眼红啦，假仙的蛋我都捌看，唯独这项物件真正咱真正唔捌。
1: 唔捌听过啊、哦？
0: 唔捌听的。
1: 这真正赞的啦，
0: 真正唔捌。
1: 二十年才修行一拜呢，
0: 对哦，
1: 二十年哦，
0: 无怪一定。
1: 白粉顶要大个，像咱手只大个哦，爱二十年。啊，所以你食会着，酸啦、抽啦、麻啦、疼啦，骨质退化啦。
0: 哦
1: 哦，啊，加这个脑吼退化啦，
0: 对，
1: 给你个吃就好，记礼拜来脑退化哦。
0: 对，
1: 这有够好用，你酸啦、抽啦、麻疼啦、风湿啦、关节炎的哦，用早两粒，啊，若要保养的哦，两日。一个吃一百多啊，效果就足好啊。
0: 无怪人拄啊，
1: 够用。
0: 无怪人拄啊，因惊讲咧做中医师的邱大姐啊，讲伊八十六岁啊，行路无输六十岁啦。
1: 啊，屏东迄个唔是，
0: 因
1: 惊咧做西医咧。
0: 哦，
1: 都是。住下贵好吃，
0: 咩？
1: 因无吃无啥会惊咧。
0: 对。
1: 食咱这个乌山白粉丁，拢软好伊，骨头酸痛好伊啊，人元气好。哦，所以心中若无那人，我跟你讲吼，
0: 爱食
1: 这个乌参偌好用，
0: 乌参真正好用。
1: 哦吼，乌都该得志嘞，这乌参吼，一般都是高丽拢头六当嘞，
0: 六当六当，
1: 六当该会够熟啦。这个要做这个乌参，爱七年加一当，没有较大条，
0: 因为
1: 天天啦，天天啦，哦，天级别啦，哦，天龙。哦，地啊，吉林嘛，
0: 吉林嘛，上歹，
1: 哎对，较歹啦，较无遐好用啦，所以用天呢，啊，这乌参是九吹九折哦，
0: 对，
1: 这较早拢供应的较早，
0: 黄姜黄姜类片啦，
1: 对啦，我红地咧食的啦，八几咧红地啦，
0: 啊，拢是韩国咧进贡哦，即大即中国遐大官。
1: 要红地啦，
0: 丢
1: 啦，这真正做这救人的命呢，哎呀，这心中呢，真正哎，咁咩定呢？那个太能了了吼，正十分啊，心中的跳动正常啊，开咧喘了喘了起来呢，哎，会听够痛开只片呢，心绞痛的呀，
0: 心绞痛开只片啊，
1: 皮肉
0: 紧关，
1: 嚯，哎，那个结能了了呀，滚水个破的哦，正十分十痛啦吼，
0: 都舒缓啦，
1: 嚯，人都
0: 恢复啦，
1: 面色都缓，免得鼻息上面个老青瓜呢。你要知道这个乌参的好用哦，这真正这救人的命呢。喺韩国一个大官的太太有饲只狗啊，我咧讲这真的呢。一只狗啊破病哦，医生看的，讲这狗要活过十年困难啊。伊讲你看有当伊买乌参无啦，看有当伊买无啦。啊，这伊两个做韩国的大官呢，啊，同我讲等于讲先生讲呢，因先生透过官道哦。他拿着乌参，拿着乌参， 多少去吃

0: 狗仔男人饲了，好狗仔哦。一只狗给活六年了，六冬呢？
1: 你看无好用。
0: 你看，食这咱两个英年益寿呢？食这会当，互你免疫力个增强，袂感冒呢？
1: 好、哦、啊，这
0: 头壳袂虚荣呢？
1: 这我若听捌食过的人咧讲哦，都敢食这两味了，即罐今仔日买就对啦。村的内底配方拢是送的，敢这两味就超过这条价值啦啦。
0: 我内面个贵也袂好好用，
1: 对
0: 红头的啦。哎、哦，刚跟你讲一个啦，
1: 对，
0: 搁再来人参哦。诶，做肝嘛，伊个控清流嘛，常个嘛
1: 知，拢知吼。
0: 啊，伊个控清流咧食，唔是无效，有效较慢啦。
1: 对啦，
0: 伊个成分偌济呢？抽起来诶，做肝吼，较五趴呢。
1: 好，一般诶，索嘛抽起来，人参皂苷只有五趴呢。
0: 啊啦，红参13%，
1: 十四哦，红迄个红参就是咱咧讲诶单参迄类诶，迄内底抽起来人参皂苷是13%。
0: 啊啦，乌参呢？80%，
1: 八十趴，
0: 好好，
1: 八十趴哦，
0: 八十你
1: 八十趴哦，
0: 无怪你食乌参味效果速度紧，啊，小分子诶吸收，
1: 够好吸收诶，
0: 足够吸收诶，啊，所以咱即大个大叔，你个食乌参，咱诶心情会轻松哦，啊，无压力，
1: 无压力，
0: 免惊生有诶无诶，未烦恼啦。哦，
1: 啊！
0: 你咱即款食物件化学嘅，你都知。
1: 啊，即食水果免惊，诶，压火气。
0: 我别，
1: 即袂同位啊！
0: 即袂同位，即个果也袂做，你家吃都冇问题。啊，即有血糖管嘅人，拜托，有血糖管嘅人啊，糖尿血糖都管嘅啊，你家吃也稳定血糖。
1: 啊，那
0: 样。我跟你讲，你免烦恼，讲连咪安尼加起来三四百、两三百血糖啊，嘿，但加起来四五百把酒都无味呢，诶，视网膜玻璃也破坏，我前面啊，即你家吃。做好有家有咱家大哥大嫂有带糖尿人，这个乌参白温饼你个吃，你个稳定你的血糖，哦，稳定血糖啊，免惊咧起起落落，迄危险呢，较袂西游记啦，较袂西游记讲真嘞，哦，稳定血糖。
1: 好，你卡电话紧卡，0800-318-0099。
0: 啊，我是挂新娘去，买袂着啊，啊，要安那买？
1: 来，等你。后边也无回，你敢要买？
0: 哦，无爱啊！
1: 对啊，
0: 哦，无。
1: 来，你照住我来报瓜，我来报瓜，你我来报瓜，你工厂看会当过偌济，好不好？来，咱来欣赏这首吼，蔡仁姐啊所点的吼，讲要听这首啊，做戏边卡啦，好来。

0: 嘿，病卡蔡连姐啊，哇，这主啊做节目都听咱的节目听到即卖啊，听讲要知要听这个做嘿病卡啦，好啦，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教授，
1: 嗨，
0: 哦，夭寿啊，我实在，你甲看啦吼，老卡小姐客户卡电话起来啊，已经接超过六组啊啦。接超过啊、哦！接超过六组，来，咱来进广告哈！来，就我就甲你讲，这头第一遍推出过来，这中医诊所，大型的中医部，大型的病院内底中医部，绝对有的物件。你要对症，这真正教授五十几年来，唔捌伫外口咧卖啦，拢伫病院内底物件呀啦！来，所以今仔日啦，教授啊！教授啊，
1: 哎哎，
0: 拜托，安尼啦吼，我也卖阁甲你要求伤济啦吼。来，咱只要顶点钟，顶一点钟的租数，互我就好啦。
1: 啊，就你讲顶一点钟几租啊？
0: 四十啊？
1: 我无啦，忙，无遐济人乎你啦。
0: 啊，我来讲，老家你冇听，卡电话起来，都已经二百六租伊啊。
1: 有啦，我常听咧，你讲欠人加接六通啦。
0: 对哇。啊！即摆电话阁严加呢，要接无？对无？来，教授，
1: 一
0: 点钟啦吼，安尼啦，咱卖我也卖给讲要甲你加啦，就是照顶点钟的租数我就好啦。
1: 唔通啦，讲真诶啦，有法度会限流啊种
0: 情况。教授啊，你嘛一半加一半加，我食较好咧。
1: 十五做好哩，十五好无？
0: 卖
1: 啦！我硬半就咧。
0: 叫顶点钟安尼，我唔知。
1: 唔通啦，
0: 半边啊食一粒。
1: 卖个吵架还价，卖讲你拜托我，我拜托你啦。
0: 电话遮济，你嘛一半边啊。
1: 无啦，今天人得啦。最低最低十五哦，我卖个吵架还价。无啦，你卖迄个价钱，我卖好啦，讲真诶啦。系啊，熬了一罐两千块，抬个两罐算三千块。
0: 啊，无错。即个爸母啊，自阿峰做电台节目就开始对我，我敢未使讲无甲清楚福利哦，对不？
1: 你用推荐大哥大叔，我知影啦，就清楚福利我知啦。
0: 卖啦，真正要十五楼，
1: 十五啦，安尼决定啦。哦，然后我就交代，咱交代甲你夹起来，啊无就唔通啊，哦，甲家人唔通，讲真嘞，哦，好不？
0: 你看阮两个，我甲阿华食甲三级落去，都无简单，才有遮好的物件。做甲真好，生意真好着。你要过阮两个，阁继续散落吗？
1: 无啦，我都尽量。
2: 刚刚有机会看，对，肥起来
0: 对无？来，咱这爸母啊，实在阿峰嘛，你有听？我硬甲清楚，唔就是唔啦，都伊嘛唔是伊唔啦，都这物件呀。
1: 白粉
0: 钱二十年才收一届，
1: 掉二十张收成一
0: 年。乌松是一定爱七年，
1: 七年啦。啊，个揪揪吹揪折哦。救车救济哦，
0: 这乌松我来讲哦，正韩国的哦，
1: 对，
0: 正韩国企业哦，这电脑我。

0: 包装顶头韩国国旗的顶冠的哦，
1: 对对对，
0: 哦、这袂使开玩笑。
1: 注册哦，韩国国旗哦，
0: 来啊，这吼、哦、全部拢是素的哈、
1: 啊，全部拢
0: 是素的，
1: 会使吃
0: 哦，素食的会使吃，到时候还真正无法多加了。
1: 十五桌最低，啊，我你讲哦，很多人欠人六桌，
0: 六
1: 桌，啊个多高桌，我安就结束啊，
0: 结束。
1: 哦 ，OK，
0: 来，您注意听啊，乌松白粉点汁内底六十粒。咱的优惠价是2500块，两罐爱5000啊，爱5000哦。这教授就是讲安尼伊袂好啦，安那生意都袂好啦。啊，头底变发表，所以伊予咱硬甲追追甲两罐追偌济，3500块，两罐3500块。阿峰哥要求伊完整的食无，六十秒袂使搞退价哦，袂使搞坑个
1: 五十秒。我上十秒讲要上几罐呢？
0: 啊，伊上一罐。送一罐，所以买两罐送一罐，优惠你3500块，空八空空318
1: 空空九，
0: 准备做，准备做来。啊，你若要大做的3500，六盒是毋是7000？我公司直接个优惠两罐，加送两盒无？安尼八盒优惠你7000块。空八空空318
1: 空空九
0: 啊！这边送啥？送我的故乡东山的盈盈回民，这边的量无济，送完准拄好啊！送完准拄好，小组的送一罐，大组的送两罐。电话寄起来，警察卡，电话寄起来，警察卡。因为我来讲，真正剩这几组尔，剩这几组尔，你都拿八。走路搞皮皮喘的啦，
1: 心都无力啦，
0: 会加疼，疼到脚只病会疼的啦，
1: 心绞痛，心绞痛，
0: 会病心肝的啦，
1: 你听听，心慌，心慌啦，心慌啦，
0: 心慌的，
1: 心慌会疼啦，
0: 你拢虚心难得，你爱多食这，啊，这不是大补的物件嘿，你唔免惊，
1: 这高血压会使吃，高血压会使吃，
0: 过来，我来讲，你骨头要生吧，这个骨头啦，要开灯。灯头细角，较袂啊，奇奇格格，内底有甲你藏这个二十年，才收一届白粉电影内底。买电话机啊，紧卡！我来讲吼，剩最后六组啊啦。
1: 生听足好用哦，白粉电哦，白粉电哦，生抽听麻痹足好用的哦。
0: 你个讲的
1: 骨质退化呀！
0: 起来起来吼，我来讲无物件，同好人啊，无你个几十组啊？
1: 无啦，啊无呢啊！十五年啊，
0: 人唔就是唔啦，
1: 系啊，
0: 唔多啦。来，我说恁即系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电话机啊，紧个卡，空八空空318
1: 空
0: 空
1: 空
0: 九，来电话机卡哈，来以上广告啊，教授啊，你甲看啦，
1: 满线
0: 满线
1: 满线，太好嘢啦，一只就好咯，阿翁。你真正有人家给你感谢啦，人家打电话给你讲阿翁，谢谢啦，身体好意啊，
0: 脚
1: 有力啊啦，
0: 还没中医师的妈妈都打电话来来你买，
1: 屏东的西医家己因囝来做医生，
0: 为
1: 有后者甲注射，无啥好，因无母啊嘛无好个住啊，
0: 对对，
1: 南北安尼乌山白粉店，姐姐的，迄卡灯头生卡麻酒鼻。有这骨生点拢好去啊！
0: 来，
1: 心中无力嘛好去啊，嘛拢无力啦。
0: 无多增加，无多增加，人教授赶紧要阁等你高阳啊！来，教授啊，哎，感谢你啦，嘿，
1: 谢谢啊，
0: 你啦，哈，
1: 感谢咱在空中大哥大嫂，哈，祝您健康平安，快乐哦，
0: 啊不，
1: 谢谢啊，
0: 无啊，春江飘啊啦，哎，是我啦，做妹妹你啊啦，好来，啊咱买电话金卡卡，0800318000救来，盘水。

1967年第一部影片录影，吴飞兼苏海歌手名，主角高丽梅，由老白演戏，何玉华担任女主角，郭金发担任男主角，吴英担任第二女主角。电影在1968年3月初九演出，电影插曲《春心恋》。

0: 拍摄啦吼，电话作者啦吼，来，咱这爸母啊吼，电话起来更加卡，好咱。来，这个咱过来进一下广告啦吼，咱这项物件叫做乌松白粉丁，内底有啥物呢？来，你注意听下，白粉丁，迄个食地食地，黑玛卡、乌仁松、白花抓子草、加古纳、白毫灵芝。乌鹅母的萃取专利的十二个，这个做啥？珍珠草、金银花，甲高级的这个酵母，吼酵母，吼啤酒酵母，安尼你甲听，有这成分有赞无？这你外口真正你无当食，甲这个白粉丁，奇怪，我个你问教授，我自细汉就伫山区。而且我囡仔时，我遐是作风高野外哦，啥物物件我都捌看，就是唯独唔捌看过这個。伊讲这唔是遐简单啦，唔捌的人，你的面头前，你就是看，你就无甲你讲，你嘛唔知影这個。伊讲这拢酸伫遐老果树啊，酸起啊就二条一二十年才有迄个作用，才有切落才有翻白。内底讲超爱像咱的手遮大颗安尼啦，超爱像遮大颗才有效啦。伊讲迄足少的啦。哦，所以这几十年来，伊拢是防药、防做了啊，就是你中医诊所啦、大型的中医部的病院，迄个病院内底，你用处方签，因为阮这叫食品中药，哦，食品中药诶，处方签你用的较济啦。好来，啊，这是我拄啊瑞呀，啊，人中医诶大型病院来，你还没讲这类的物件。我想，我都唔捌听过啥物叫做白粉丁，头第一遍听嘅。我正咧甲问，原来教授遐有足济好物件，完全市面上你拢看袂到嘅啦。好来，
1: 慢慢啦，阿凤，好，
0: 我正慢慢啦来替您挖出来啦。
1: 好来，
0: 对，来，所以咱这长辈时代买电话更加好嘅。啊，剩三组赢嘛，
1: 剩
0: 三组赢，来，一盒内底，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因为计是2500块，两阿摆5000，阿峰今仔特别甲你争取甲剩3500块，买两阿嘛，教授阁送一阿无你，安尼几阿三，因为你3500块，我爱讲比我也无爱想讲啦，因为比恁无阿多食济啦。
1: 比经常阿济，你大家拢知去啊。
0: 比我阿峰食我故乡的比啦，恁也无阿多食到济啦，我会当来讲啦，无顺。无人，我都像我安尼做的啦。啊，今年花蜜较少，吼、做侪人。啊，红啊花开间，我就甲伊讲，这就是恁含我咧看无同的所在。今年开出来莺莺花花趴拢短短啊，无长啊，无长啊。
1: 有花无蜜对啦，
0: 唔是有花无蜜啦，就是花短。
1: 花短，
0: 迄个花短，
1: 蜜会
0: 少。安尼、你听无？啊，所以
1: 我
0: 加唔来几。加唔来几工，也都结束就无攀蜜啦。好来，买电话更加巧诶。四组就是买两盒送一盒，每一盒内底拢六十粒，因为你3500，佮送你一罐正东山的莺莺花蜜。这四组的，大组的啊，大组的3500六盒，是不是7000？我来佮加送两盒玻璃，两盒玻璃，两盒安尼多少八盒，因为你7000块送两罐潘蜜啊，0800-3100-9 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来，啊，咱来欣赏一首歌，这是什么人？是你？哎
1: 喽，
0: 歌舞啊！
1: 你6月16号？
0: 你？
1: 哦，6月16号，
0: 歌舞啊！唱这首歌，好、我找看麦，是你歌舞啊，林美惠所林清玉所唱的啦，哈、来，这是咱这个撇下这啊，哦，撇下这啊点的，我们听这首是你歌舞。

0: 来，林清玉所唱的是你歌舞啊，这咱这都撇下这啊点的啦，好来，
1: 漳州的
0: 撇下这啊，你刚才来恁遐食海参没有？哦，
1: 然后讲那边漳州海参，鹅啊，刚
0: 真大量，哈，来，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08-00-318-009。
0: 来，你最听后嘿，因为咱的节目的形态就是讲，你呐为人讲，我什么时阵打电话去恁公司，有当时啊收到物件，要安那用，啊要安那吃，唔知影，哦要按什么时阵正好都有人接电话。其实我来讲哦，一年365天，我咧做节目的中间，你也使卡。过来第二点就是每一天下早时的9点，下早时的9点加暗时的10点，你拢会使敲电话，就拢专人小姐伫遐听电话。我、当然，因为阮这小公司吼、较少人啦吼、所以你若敲入来，有当时啊电话讲足久无甲你接，唔是无爱甲你接。吼、地位我来讲，地位什么款人？地位就是讲我你甲我叫物件。哦，这款公司规定啦，吼，啊，人公安的冇影啦。除非你甲我叫物件，去甲恁家，你讲我坏啊，

0: 做啊，拍摄，这条电话你都唔免阁卡。后边，阮公司就甲你删掉呀。你的电话起来，我嘛未，
1: 我嘛无看，
0: 无看。
1: 电脑自动甲你，
0: 甲、你关掉。哦，即款即款的，因为我来讲是安那，阮公司啊，加一抓去，了运费，倒转来，
1: 搁一抓运费。
0: 你卡电话来，阮公司订产品，你唔免开甲半角银的电话钱。所以阮头家根本无爱。
1: 你唔好感觉讲安尼。啊，定定爱收个收，爱收你个卖，啊，感觉真好算，无、意思啦。
0: 我唔是，阮做了迄款嘞，因为我感觉安尼，阮无爱做这个工，
1: 阮无
0: 安
1: 尼。系啦，
0: 我卖讲有赚你钱，无赚你钱啦，对不？寄去个寄倒转来，迄唔是个，为人讲你运费了呀，往回运费卖讲啦，家你外口这个纸箱啊，就爱个印遐单。包装遐，
1: 迄拢，
0: 迄全部拢爱钱啦，迄全部拢爱钱。所以阮头家规定，只要你有甲阮寄收，你俩甲我买产品，吼、一半行啊，你若讲阿方这行我食袂下，无要紧，阮公司绝对会。你若食袂下一半行啊，阮拢会使，因为阮这拢会，大家会使
1: 管的，
0: 这拢无阮会处理。好来，你啊定定像迄话吼，我甲你讲话，咱讲知啦。这拢会使去问的，会寄锁的人，阿方姐，我有当时啊，物件啦寄出，这人寄锁无？啊，阮因为阮电台，我阿方虽然做无介久，但是大家拢捌较济，我拢敲电话去问。啊，恁只有一个人去叫什么名？大队？哎，唔咧，你唔免拿咪伊款咧，爱食罔食，无彩你的电话钱，迄下唔寄你嘛免寄电话，因为我来讲，我甲你接起都爱了电话钱啊，因为你卡住也是空白空空的。好、哦、啊，无好的物件，阮绝对无买啦。你做良心，你也是我所有制作产品啊，拢是 ISO 认证的工厂你做的，这未使开玩笑真嘞。这呐做了唔对啊，我来讲这间工厂，卖讲关啦，见面你就是安怎，爱先关，爱先安怎，爱先停产，未使做。
1: 对
0: 啊 ，ISO 认证的工厂就是安嘞。好、哦，所以你做良心。好、哦，所以我
1: 即马无地下电啊，
0: 无啦无啦，啊，阮的物件，我拢伫节目甲恁讲甲足详细，我这是保养品，唔是药啊。
1: 对
0: 啊。我阿华呐，敲电话来，我要甲你买药啊。阿华拢第一句来讲，阮无咧卖药啊，阮无咧卖药啊哈。哦，你做良心，我这拢保养品来。所以你若要，你若讲阿华电话要卡，你就是每一天的九点甲暗时的十点。啊，阮节目咧进行的中间，绝对有人听电话，但是有当时啊，就是讲电话多啦，吼。
1: 对啊，
0: 会较慢甲
1: 你接。
0: 吼、哦，
1: 真侪人客人讲，恁电话拢无咧接。
0: 唔是无咧接，来电话啊，这
1: 一个两个咧接啦，哦。
0: 啊，过来一点就是敢那讲吼，你卡电话，你若卡咧五六通。七八通拢无人甲你接，啊！你都爱想看你家己，你都爱想你家己，你是不是有迄款的？有迄款的？我来讲，迄有甚至有人去敲电，甲我讲哪呢？阿公啊，你就讲拜二，来不过屁讲安尼讲啦，你就讲拜三秒我收，你听无？我就十点对下早等到下早八点等到十二点啦，回家即卖无来，佮上来我无来啊，歹势。你阁卡侪钱，这个钱我绝对无爱赚。因为为人讲阿公你来，我系讲唔是我嚣掰，阿妈唔是我看嘞。人迄乌鸟少年啊，开一台车载到满满满的货，
1: 唔是送你一个，都
0: 唔是。你若讲今仔我送你一件，我就会当生活啊。
1: 专车，
0: 嘿，专车甲你送，我就会当生活啊。对你这件赚的，我就规个月的工资我就赚起来。安尼咱无话讲，一定要准时甲你送到位。对不对？人迄乌鸟，迄少年啊，拼甲你去敢无看？规身躯单米咯，透早开始一推车会贴甜甜，伊来送一号一号，非来甲恁送。你要讲指定讲一定爱几点？无可能。好、哦，那有人阿红甲你讲，只要人家，只要不管你啥物人，你偌好嘅，含我拢无关系啦。好、哦，我来讲，你若敲电话，我咧怎样讲？啊，你来无收？那我就跟你讲，早一点爱搞，钱啊都无搞，我都无见啦，啊无见得，以后你嘛电话唔免卡。即我即咱人有当时啊，要讲一句话是爱想讲，人这少年的唔是干那好，唔是贪婪的啊啦。你若讲你会一件可以，咱别人收一百，你就一边就一千两千可以，好、哦，你会交个一千两千可以，啊咧，人伊反正哦，这个上好哦，这个上这件来，一个另外一千做消费哦。 人员这开机车专车给你送。

0: 睇神。
1: 你无你无嘛，所以咱唔好讲讲迄度，啥物规定一定爱教伊，无迄个代志啦。
0: 因为你因为你白白，咱人拢是白白拢人啦，大家互相啦。因为讲你唔是讲，这唔是为你，
1: 对、哦，
0: 你请的专车啦。
1: 今仔日咱头壳甲换倒转来。如果咱的囝咧开这路车，你有希望伊安全无？对不？你我所以我拢甲你讲，你唔好甲吹，唔好硬讲约。
0: 啊，
1: 有、
0: 哦、啦，当然你等的人
1: 一定心讲，为个啊太甲即摆未来，太甲即摆未来。
0: 无，我拢会甲你讲，你如果若有手机啊，是恁遐 seven 方便，你规矩个怎啊藏伫
1: seven？
0: 你老赢。
1: 你家去 seven 呢？
0: 啊，因为 seven 为拢24小时的嘛，你有闲的时间，你随时拢会使去安尼啊。啊，你是不是足方便的？你不用等，
1: 所以有当时啊，
0: 因为大家拢互相少体谅啦。你若再讲你等的人，为人讲啊，我现在要来创啥？为了等你这個，啊，无要紧。你若无闲，恁我嘛定甲恁讲，无闲，你会使去做你的工课。乌鸟若找无你。伊会卡电话，
1: 甲你联络，
0: 你
1: 过转间，佮你上
0: 去做
1: 啊，吼、哦，啊，所以唔免，你若当时就讲啊，我着当时爱等你个会，啊，唔免等，你若讲我有工课，我要买菜，要来创啥做你去，
0: 对，
1: 哦，伊、啊、今仔找无你，咱甘愿互伊加走，有当时啊，乌鸟嘛，等袂讲，我甘愿加走一撮，卖互骂，好、哦，今仔送无够。你就出门啊！我明仔在家给你送。你总无可能，大家无闲嘛？
0: 是
1: 不是安尼？
0: 就是讲，咱唔好讲啊！你几点送无到，我个袂爱
1: 做。哎，几款嘞？几款生意？几款无？
0: 有人客啊，会到伊嘛念送到，伊讲时间超过，讲伊嘛白收啦。
1: 啊，所以
0: 啊，你嘛顶下刚要糟蹋糟蹋人，乌了送回啦。
1: 所以有当时啊，吼，我来你讲，像我来讲，
0: 我以心比心，
1: 我嘛不爱，我你讲买物件，我嘛不爱讲讲这类。来，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吼、哦，透早两粒，暗时两粒。阿红佫甲你讲，我这我无你卖药啊，所以唔是像你讲的讲，食了水，食了水，水也好，迄唔是药啊啦，这唔是药啊，这种保养品，
0: 吼，
1: 你爱豆豆花哦，
0: 啊，
1: 这你食我都念无你听，但这种草啊。草本的中药类做类水煮的，所以伊会慢慢啊。但是你免惊去伤着其他的器官，安尼知无？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最后两组啊！啊，即届咪无济上完准拄啊好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红
0: 阿华，
1: 祝咱只的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
0: 叔叔
1: 乐意，会记得明仔再讲，这个时间啊，准开恁到来之后收听，有着万里看成啊，万金阿福
0: 阿华
1: 为你服务，快乐的参政人，再会，
0: 拜拜。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禁止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真赞呢，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5/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让人放不记一个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6-3919。

是三明山燕巢的哦，故意入去。那么进行节目是故乡列车的节目，故乡列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四点，到中午十二点，少年山两点钟久，当中啊一只深刻服务。在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中央网千叶，那你网络港剧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用网随民本电台，还是民本广播公司，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当听着故乡的听节目，故乡的听节目，欢迎你的广播节目，故乡的听节目宗旨，空话人人用心，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娱乐。故乡列车的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孝道，鼓励向善，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装按摩。故乡列车的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故乡列车节目从台湾报道故乡新闻，访问故乡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好朋友再次收听咱故乡列车节目，真感谢。多节目要开始，咱第一名的中湖宜山路327巷的卢清荣先生啊，拍电话来给故乡列车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卢清荣先生，伊过去是咧做学者，家常包生，干部一二位，老实忠厚，靠大实地。辛劳苦苦，事业有成，啊，怎么退休啊？啊，早嫁后生，新妇家仔来孙外孙，弄作有好的吼，也第二千金卢秋元小姐，继续中华路讲，啊，怎么来台北上班？啊，每礼拜又拄我路来啊，来陪伊爸爸，伊都是运动咯，来宜山咯，陪伊爸爸来参加各种的节目。啊！拄我两边见拢拍电话来，啊！故乡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路，也感谢咱卢成荣先生、甲卢成荣的电影千金卢秋元小姐，也感谢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发展协会郑理事长、张明星、张经理事长拍电话来，甲故乡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路，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咱这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政策会郑理事长就明星吼，伊拜一吼，拜一的在一时九点到下晡四点，啊有咧咱新北市啊这县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哦伫咧咱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地址是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有府中捷运站对面的区公所一楼的后尾门的楼梯边。遐一个服务吼，啊，好朋友，啊，你有你阿玲，加上我四五朋友，四张朋友关心啦。啊，拜甲拜五拢有，你加入去群。拜甲拜五在一时，加上我下晡四点，拢有四张朋友伫遐。那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助的按摩小站。恁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这协会经理组长张明星是跟阿有拜应，明仔伊有去吼，九点到四点。啊、好朋友都多关心弱势团体，真感谢，谢谢你。啊，那是去医院吼，慢性处方签，啊，遐医院内底还有视障朋友遐服务，家长嘛有啦。啊，恁隔壁介绍行会，啊，大家个看，一招牌看板，然后写视障专业按摩，啊，你个朋友都无唔对啊。哦，视障朋友，迄是专业的两年两届训练。哦，啊，你这算讲一兼二顾。你会当廿零，会当对你的身体恢复生活正常，如果帮助弱势团体一干二顾，真感谢，谢谢你继续个安排。好，听下用啊个，啊，咱好朋友来欣赏，求你原谅。啊，拄个朋友拍电话，你那是个个吧吼，拄个讲话无得来。

真轻松哦，求你原谅。啊，你若做唔到，啊，你若无改过，人哪会原谅你啦？啊，你若有做唔到的时阵，啊，你若改过，人就原谅你啊。哦，这首的曲名叫做《求你原谅》。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切切目，真感谢。对啊，咱住伫这个永和保安路李娇山甲李太太哦。啊，这个人阿婆真热心，啊，这个人阿婆真好，啊，相敬如宾，啊，真心相爱护相扶持，甲家庭建设甲幸福美满，啊，足爱心，你拢时常去邮局邮政汇拨，甲新北市关怀使用者生活津贴会赞助，或者李兆山甲李太太，啊，拍电话甲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千万问候。真感谢咱永和保安路的李兆山跟李太太哦，真多谢，谢谢你。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津贴会农业理事长张文良、张秘书长，打电话来个高雄的车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快乐、平安、顺遂。真感谢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津贴会农业理事长张文良，讲拜谢。有接到听众朋友啊，去邮局、邮政、微博跟赞助，可能这个赵柱庄，当局的赵柱庄哈，这规家伙拢会做好代志。啊，佮伊后生赵茂家，啊，佮伊太太，啊，佮伊个朋友许家专、柯家正，这可能会做餐厅来管啊，这几个。

动嘅啫，啊你哋阿公有会有去邮局邮政局拨个新北市关怀视障者生活证协会赞助，啊你哋荣誉理事长甲全体理干事全体会员，衷心万分的感激，千言万语说不尽的谢意，出恩出情，永生难忘。哦，感谢，啊感谢恁。

继续玩败坏的念的音乐好，有七位男子以身共事共事方哦，是各样的这些农人会感谢你收听，谢谢。

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共同的这节目，真感谢，谢谢你，做你赵祖宗吼，赵祖宗这是算地形属性、地形因素啊。打电话来甲高雄的亲爱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平安、身体健康。真感谢咱赵祖宗吼，啊，做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真系为荣誉市长吼，啊，这个张文良。张理事长讲，要特别要甲赵祖宗请安，甲无有本吼，无有本嘛，真久吼，唔爱拍电话起来。他就朋友咧问讲，我帮着你无有本，那无听到无有本的声吼，啊，真感谢，啊，感谢，啊，恁拄仔赵祖宗讲咧，拄仔新北市关怀市长加生活政策会，诶，荣誉处长张文良讲，苦家生是老肉饭啦，伊是苦家生无肉饭，啊，是咱中国技工路吼。这个萝卜棚呢，啊，伊这是赵祖宗的亲戚，哦，赵祖宗的亲戚阿姨，啊，就算讲啊，赵祖宗讲阿姨足热心啦，弄有咧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呢，这苦家生，真感谢咱的赵祖宗哦，真多谢，感谢谢谢你哦，真多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感谢哦，高雄的这已经来民本电台15年啊，哦，第15年六月份，哦，这六月份啊，哦。

啊，你棒球用电台做了十年，到早咱讲讲了这已经25年啊，咱拢是非盈利的广播节目，真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感谢谢谢你都关心四川人的健康，就想要健康啊。有用啊，等于讲讲讲讲关怀，这个无用就无多。上周要拍起来电话，开始多人关心起。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来多关心伊健康啊！多少好也爱照顾伊生活起居，和阿快伊面色有安高车起步，满面春风，身体健康无？还是面色青红小山路吧？走路走袂起，唉声吐气。啊！你要爱坐进大金的病院检查，大金的病院拜六早起时无去困，啊，拜六又无上班，啊，你坐你许多人去彻底检查，啊，再来做治疗，对症下药，许多人也治是你的福气啦，你要好好珍惜哦，真感谢，而且真紧吼，啊，今仔日是29农历的4月2日，今仔就农历5月7日，啊，5月7日。5月7日，端午节已经到啊！哦，而且端午节，那过端午节，那就无讲这台语照顾，跟端午节的关系。你当中啊写七字啊，是台语照顾哈，而且应好这个时节。端午节5月7日，小马掌家家户户敬拜祖先无耽误，应对书文行正路，父母照顾，父母的关，父母爱关心照顾。好心合作的保护，贵人出现的相助，事业顺利有进步，幸好行善好前途，保平安，团圆为乐，全家拢敢那为乐，敢那平安，我都你身体健康，唔知我都为乐。我说想要病，就是讲你拜祖先未使耽误，冇唔到，但你时代人啊先关心照顾，你时代人不闻不问，对唔？这时代不问啊！你拜祖先，那有什么意思？啊，拜祖先就是讲因罪受完，那个行下路，未使做犯罪事，按分守纪啊，安尼嘛是有效啊。所以讲这是在去照顾方啊。你呐有有效，啊个做善事，啊个按分守纪者，佛祖一定会给你保护的。哎、啊，出现一个贵人来给你看相，啊，你事业如何进步哦？所以讲叫比如，这是大家对时代多关心啦。端午节5月7日，小马上家家户户敬拜祖先无耽误，应对事完行正路。父母爱关心照顾，孝心佛祖的保护，贵人出现来相助，事业顺利有进步，幸好行善好前途，保平安团圆为乐。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热线节目，真感谢咱继续。过来收听，刷入去，风微微，23-0-0-48是高雄的车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诶，怀念的音乐哦，红滴滴，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这些无声感谢哦。和平东路的苏太太哦，苏太太这就是很体谅有型的哦，肯安家境的哦，啊，这个确实也无简单啊。拍电话来个故乡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门口讲加些快乐哦。啊，下礼拜拜五、拜六、礼拜三天连续假期。哦啊，因为五位是关系哦，啊，所以讲伊祝大家过节快乐。来讲当中啊，你讲的台语造句哦，真适合，啊，听起来真好听呢。啊，就被拍电话来你讲呢，真感谢咱的苏太太哦，和平东路的苏太太，真感谢，谢谢你，真多谢。新增老无言，那个钟少跟小姐，啊，这个阿婆确实真坚强。哦，这个主力精神啊，真拍拼，真认真啊，这确实也无简单吼、哦，认真奋斗啊，受尽痛苦啊，两个阿妈婆足拍拼，足认真啊，奋斗优胜，张素金小姐对这歌唱、这乐器拢足有研究的啊，再来去参加比赛，拢有得了名，好、哦、真无简单的老素金小姐甲老无言，张素金小姐甲老无言哦，就是阿妈婆。确实有影受人尊敬，相敬如宾啊，互相扶持啊，确实有影心生相爱，甲家庭建设甲幸福美满，确实无简单。新增的老无言先生甲张素金小姐，真感谢啊！恁张素金小姐讲，张总啊，你讲起五月节气啊，端午节五月初五烧肉粽，几几好好吼，哇，听起来真好，真有意思啊呢！真感谢咱啊，这老无言先生。那个赵少卿小姐，真感谢吼、哦！给大义大故，还是当中啊，头壳眼想，啊才写起来，啊写足久哦，这不是讲一工两工啊，写几落工，啊个爱富贵，啊个多一句爱大声，啊个爱有艺术，啊每字啊个押韵，哦啊未使重复，啊无同字啊同音按照出味，哦啊你同字未使个重复啦，你头一句重一字，第二句个容易字，安尼就无适合哦啊。啊，真感谢吼、哦，感谢好朋友。哎，讲啊，啊，多啊，就是个黄先生，你讲学下个朋友请安，伊多是棒球吼。讲从前我哩讲个作业啊，啊，为了做先迭代，啊，老母也跌了不闻不问，啊，叫啊，有人家不人家，伊也不管啦。啊，拜祖先大概做退休，伊无个对谁人做伙啦。啊，实在规世人不等看老母啊，直接拜祖先很好。这就是讲社会上你要注意，就是讲时代人的这个要紧，对不？啊，祖先是因祖是源，这些事情爱摆布唔对。啊，你时代人个对你无咧照顾，无咧关心，对不？啊，你就是拜祖先呢？我阿伟四级表示你拜是这样好拜哦，是吧？拜过了过了再是过，啊，贵个待遇也得了，靠百二个咧，啊，贵百二拜啊，都是咧拜。啊，除了时代人，就是没正经的。对，啊，现在咱出去去学风台，啊，个杯是一块鞋派去啊，无去啊砍，就七十几，啊，再一知名，有咱地区一间庙寺，一间庙超，一百万的吉利名，哈，出面见面去游览，你看到笑。

个，因母诶，一曾经派地无去修理，啊，这一无车，过了百万那个家伙，安尼咁痛哦，一出面这边弄关心，弄了解，这样感谢，感谢好朋友哦，谢谢，对徐良的多关心，这样感谢，谢谢，继续，过来，发点音乐个，下点夜曲，哦，这个做产呐，去种产了呢。二三共七共十八哦，林宏德伟，感谢，谢谢你哦。

感谢，感谢我们有收听咱各位的下节目，感谢吼。土城陈丽梅小姐哦，伊拢用手机来听，哦，去土城用手机来听我较清啦。拍电话甲高雄的些好朋友，大家今晚问好，啊，佳节快乐哦！下礼拜就是五月节，有人讲肉粽节，啊，有人讲五月节，有人讲端午节，啊，真感谢咱陈丽梅小姐，真多谢，谢谢你哦，啊，恁。好的中和林先生，啊，甲听众朋友在请安问好，再感谢林先生，再啊，有遮个朋友吼，啊，你讲，诶、欸，当中我咧讲较有影啦，啊，这个算讲拜祖先一个意啦，啊，咱甲拜到底有食无食咧，唔知影，吼、哦，啊，就迄个意就饮水思源，食果子拜寿桃，啊，现在时阵人要跌，啊，你就爱穿好食，啊，恁才丢。啊！你就是拜祖先啊，时代人也无登去啊看啊，到底有食饭无？有腰无？你嘛唔知哦。所以讲，我这好朋友话，你厝的时代人较要紧照顾祖先，那就拜。但是时代人要滴生活费用，还是你孝亲费，啊，拢爱夹住个，啊，较就登去看看，关心一下呢。真感谢，咱继续去收听怀念的音乐哦。这三米帅哦，这。细写，又写，细写。二三控制控诉方案是高雄的家庭那个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啊，中午游泽路哦，游泽路这电影书哈，还有书记做志工，拍电话给高雄的财富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真感谢游泽路，咱继续收听土花乱。

咱东桥啊，这个新北市政府罗光桥辅导的按摩小站，或者东桥库矿所，或东桥库矿所的富强路呀，好比你做廿年哦，啊个市场朋友旁边这个啊，这个东桥库矿所一楼后壁边哦，咱新北市关怀市场者，生活真也袂容易。这个建议组织有名称比赛的其他服务哦，高价个事件，好朋友到多多个关心市场朋友，真感谢，啊这是新北市。啊，这里卢光桥古早按摩小站哦，也帮桥古工作，感谢，谢谢你，就加必然的酒杯。

感谢好朋友吼，啊，这段是目沙啊，目沙目沙独心老二段的，确实是拍电话来讲，那这一上三礼拜弄全能光用的这节目啊，有介抢票拍拍票吼，我再欢迎我感情部，真感谢，确实是，多谢，谢谢你，继续收听，以力助众。

那诈骗集团吃多哦，你要小心哦。有电话来讲，温坦无聊的，所以讲我讲温坦无聊的，那是骗局，你莫受骗哦。

感谢好朋友收听吼，真感谢吼，咱罗州中山一路陈文荣先生啊，这个高雄的荣吼，陈文荣先生，伊讲即马是连续三天假期哦，大家出门爱小心，车真济吼，啊，大家爱注意安全，啊，祝大家这个五一节、端午节快乐，真感谢，感谢咱啊这个啊罗州中山一路陈文荣先生，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因咱时间关系哦。爱和电台插播一下，啊，小站两只个都等下咱高雄列车现场哦，啊，报告一个高雄消息，就是讲咱新北市政府路工局有找一个按摩小站，一个棒球区公所，棒球区公所是咧棒球府中路，做捷运府中站啊，都看到棒球区公所一楼楼梯诶后壁面吼，后壁门诶楼梯，哎呀，拜一甲拜五。拢有四张房球的服务，在一起工作个一波四点。啊，拜二是咱新北市关怀是庄家，新华政协会，而且蒋介石总经明星啊，拜二这服务明仔有去，好朋友在多多关心，谢谢你，收听人客要求，感谢好朋友收听，谢谢你。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

0: 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6: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国之春，龙树下。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热车节目，故乡热车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面两点辛苦，是每礼拜礼拜日早起10点，到中昼12点，小林说两点辛苦，中中啊，一只。

的服务。咱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放五五千赫，咱的网络同这时阵播出。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网找民本电台，还是民本广播公司？用手机啊，用电脑，你有听着高雄的这节目，高雄的这节目非盈利的广播节目，高雄的这节目的宗旨是劝化人人向善，鼓励忠孝节义，改善社会风气，弘扬弘努力做得，提倡正当的娱乐。高雄的这节目的目标是提倡好多鼓励向善，在弱势团体发声，推广时装的模。高雄的这节目是乡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高雄的家庭单元的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啊，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吼。啊，咱有这个目标就是讲推广时装按摩，所以讲朋友，你哪有咧廿零吼？啊，廿零有按摩，廿零来关系吼，这个回心丸有好处。啊，所以讲。过去是两万的人未使掠零，啊，视障朋友才使的尔。那讲开放两万的吼，这视障朋友一落天灯，相遇拢足少的。啊，所以我们新北市政府劳工局用心良苦，有辅导一个按摩小站，伫个棒球区公所。棒球区公所地址是新北市棒球区，啊，这府中路，就是府中捷运站吼。府中捷运站，啊，路车就看着我，棒球区公所一楼，啊咧后尾门楼梯街呀，有视障朋友之下服务吼，啊，拜一甲拜五拢有，啊，拜一的假日时九点，啊，下晡四点，啊，日假日休困吼，你像怎么这个位置，啊，日假拢休困，啊，所以讲。啊，你呐，有咧廿两只降价降的一减二个吼，啊，廿两对身体有所帮助，啊，佮帮助弱势团体，帮助遮视障朋友咧自力更生，啊，赚钱要饲家己，啊，好朋友咧那边边钱要用赚，啊，你要家己视障朋友捧场吼，啊，你啊街头巷尾，啊，你呐看看板有写视障专业按摩，视障专业按摩，啊，你啊捧场就无唔少啊。啊，你也是讲，病院三个月处完签，慢性处完签来去医院病院来对，啊，视障朋友的服务，下山嘛有啦。啊，所以我好朋友吼，先别没有谈，爱个视障朋友帮助。啊，咱新北市关怀是中介，生活队为整理处长吼，用明星啊，就拜日，明仔拜日有去吼，拜日九点，下晡四点，伫个棒球区公所啊。新北市棒球区府中路，多的捷运站，哦，捷运府中站，啊，就家里看到啊，棒球区公所一楼，啊，尾门一楼推 B， 哦，啊，都关心弱势团体，甲视障朋友捧场，真感谢，哦，这是自新北市劳工局用心用苦的，啊，咱朋友甲捧场的，真感谢，谢谢你哦，继续安排。好听的音乐哦，这拢是本曲的哦，《午夜梦回时》。二三共七，共数半哦，共享你家联络电话，咱个人在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

啊，这个啊，咱邓家达先生吼，还有龙兴花园斜对面，拍电话给高雄的家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公告为是，啊，家节快乐，平安，国家平安，也感谢咱继续收听，原谅我心上人。

切啦。啊，这个端午节啊是高位节啊，我肉粽是然后啊一种肉粽吼，头拢有白肉粽，啊两件大事，就是白龙村甲肉粽啊呢，小肉粽啊一般是鸡粽吼，鸡粽较重点嘛，一种啊白个鸡粽，啊但是鸡粽的数量大概白足少的，一罐十二只才能白一罐，啊肉粽人家爱吃，好肉粽拢白三四罐，肉粽包啊。啊，所以讲在地什么物件拢有啊，土豆啦、大瓜会、南北粽拢无同款啊。啊，鸡粽哦，今麦因变个从红豆啊，红豆鸡粽，啊，那那鸡粽，因为红豆本身有甜啊，啊，鸡粽无甜，啊，食个豆腐，啊，我感觉鸡粽我啊个温糖呢，啊，我刚刚讲我土豆好甜甜，啊，我是温豆油，我觉得咧，我是头两拢温豆油食，拢会使，啊，怎样用鸡粽？鸡粽。掺红豆啊，或者红豆啊粽，哦，是红豆啊粽哦，啊，这肉粽自己和拢包，啊，肉粽拢大家来自己包哦，拢包拢两三罐啦，啊，怎么拢用米较方便啦？我阿先生讲，粽甲白龙船，这两项是个位置必备的。这啊，这个龙船比赛是地方政府办的哦，我县市政府啦，乡镇市政府，乡镇市公所啊，县市政府拢会使办，啊，这啊龙船。啊！这农村赛最主要就是讲个合作，各拍路。啊，当时你做得准得走会行。哦，啊，你爱对你了解这环境，爱去了解，看几多样你要避。啊，你爱首先个认识，先学习，先学，啊，组一个团。哦，啊，所以讲啊，这就是讲这啊去水一流向，看安怎流，啊，你爱看。啊，上主要就爱合作。啊，环境也有熟悉，啊，了解制度也比啊，其他训练几工啊，啊，这开始有影要做一个，这个农村去比赛，这队伍不是遐简单的呢，啊，做沙做鞋啊，啥啊，个啊个地震新防之下的训练的时阵咯，我服装啥拢爱哦，啊个面巾啊七块啦，就啊个不要简单的经费较多，啊，就是我电影因素的加护，啊，再好做一个团体。啊，去参加比赛哦，啊，这是农村赛，啊，当中我写这个五二大一大区的哦，讲五月农村赛，冠军人人爱，环境有熟悉，水流爱了解，合作机会来，头名同人在，奖杯是团后代，奖金较实在，团队有精彩，车技真慷慨。而且奖杯扛落扛咧队部，啊吼，后辈人看我，我就问什么人和什么人参加比赛第一名呢、头名呢？对，啊奖金发实在啦，这后奖杯后奖金啦，啊奖金啊你能，你咧训练的时阵能给你加护，也要加护几下，啊你怎么夺冠冠军来请人哦？请人是办到呢？哦，你第一你扛起啊，啊叫人来炸起，啊你偏来，哦，大家好事。啊，开始有个健康的费用，叫装保的自己算我的位哦，哦，啊，这就讲合作一定来合作，一定爱合作。你别农村啊，无合作，这船走未紧，我都得了点名吼。我为农村赛冠军，人人爱，环境有熟悉，水流爱了解，合作机会来。同也同人在，奖杯团后代，奖金较实在，团队有精彩，车技真慷慨。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车，继续收听吼。梦追求，梦追求，或者日本剧，感谢你三共情，共事帮我，感谢你。

啊，都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哦。那用啊，都能行行，无用啊，拍一下电话，加许多人关心一下。阿伯阿母、阿公阿嬷、丈人丈母，大家大官都关心，咱收听。

中央是个正宗的恶哥啊，做兵刚才入去吼，伊住一间中华铺走啊，就是伊认真打拼，事业有成，啊，怎么退休啊吼，拢在咱高雄里吃节目，感谢咱中央个中央叔啊，真感谢，这四年咱继续去收听高山牧情。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感谢吼。啊，这个钟荣兄吼，这陈钟荣先生啊，这确实有影不简单。伊是算讲国语老师，确实是这吼，还有一手做无下功夫吼，好、啊，所以讲这确实啊认真打拼啊，这啊这我哩享受天伦之乐吼，哎，传孙啊啊去世界行啥，确实不简单。钟荣兄跟钟荣叔啊吼，这钟荣啊确实像大家都有路。啊，总统啊，在来讲，就古早人讲话，讲国语。

到底啊，拍平生机会，咱人都爱拍平认真。啊，我们手机头一站，无不了会受关上要紧啦、啊。哦，无未拔脚，未花针手地，哦啊，未记安尼卧病来安尼，真感谢，感谢咱的中英兄，让我听咱一路用电脑听下吼，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的苏太太哦，好朋友当路苏太太，啊个人。这个新增老婆员张素卿，真侪好朋友拢啊，请这台语大鼓的，而且台语大鼓的啊，上港是七字啊哦，上盖有副感情，开始讲出一个故事，啊，那四字的甲五字的，迄是咧讲趣味的吼、哦，啊，这七字啊台语大鼓就是回乡敬残，啊，像咱呢，这大家。文史路吼，今天无拍得回来，伊就等于故乡啊，去做园哦。今麦我咧种果咧采下，啊，这就是讲两个北边南部的人在台北拍拼，你那伴的朋友啦，你那伴的朋友爱做嘛是阿哥工厂要退休啊，爱爸上几岁啊，啊，一家地产无人做，又要等于做产啦，啊，要做产，爱去甲迄个朋友通知啊。同时讲，我后过要退休，要去等于高雄做产吼，而且两个囡仔婆自细汉国民大学读书，啊，爹你生你造桥，搭东宫啊，米烧炊，啊，你新人啊飘共进之外吼，囡仔婆哎，我足好个啦，吼、哦，像开卡口啊，就实在个一句啊，啊，因为要退休，啊，先去啊讲，去啊拜访吼，啊，这个就回乡敬产。对当中是来带你到古的吼，故乡亲友来相催，但是无先给你拍电话，挂天端何以换伊，将伊也来客厅坐，李主人喝水泡茶，怀念做囡仔趣味多，工厂退休是熬过会，回乡种田一家子，开工的时间。真金贵，依依不舍，共再会。哦，这是个故事哈、哦，这是讲两个做囡仔伴，就细汉斗阵，国民党啊，共学校共班的同窗的啦，来台北拍拼。啊，伊退休等于厝去接面老婆遐餐，啊来甲伊讲起，哦，讲我要阿哥退休啊，吼、哦，你真趣味哦，故乡亲友来相催，反是。我先给你打电话，挂电话可以换伊，建议你来客厅坐。女主人喝水泡茶，怀念做囡仔趣味多。工厂退休是熬过会，回乡种田是家己。开工的时间真珍贵，依依不舍讲再会。哦，这大义大苦，这真有感情哟、哦。加感谢这故事哦，谢谢你。继续，我收听怀念的音乐和陈总朋友来欣赏哦。谢谢你，心所爱的人。二三公尺，公尺八哦。感谢，什么所在听得清楚没有？大家点着眼讲，二三公尺，公尺八哦。感谢。

和平东路所在来吼，我当中间你讲去回乡种菜的吼，好，真有迄个气口，啊，真有人情味啊，好，听到到连咧真欢喜啊呢，哦，真感谢这个基因的吼，咱和平东路所在来哦，真感谢这个大运照顾啦，照来照回啊，照回啊，照处理啊，好啊，水果米花。

靠岸有信用哦，这个是报地戏的差客。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这节目哦，有闲等于高雄行行看看哦，关心是咱人健康。啊，这老人哦，有为人上惊两行代志，第一个是怕武器哦，记忆忽然间失去，所以讲是老人智慧人，那单独出门是只爱个陪伴。第二就是跋倒，啊，那跋倒真严重，骨头断去就真恶好诶。所以讲，你要看伊清楚啊，威武啊，头壳脑胆啊，经常头把经起起来。啊，你若讲比下电锁，比下啥，洗手间按一个扶手，可以看，可以看，还是做些乖啊，可以行啊，较关心者。所以讲，好朋友要特别注意，那跋倒啊，就真麻烦啦。所以讲，惊怕无啊，惊跋倒，因为你若讲已经出灾症，有人专人去照顾，伊就变。啊，你若讲一伙人可能根据自己设计。在遐皮，算唔在路上转来？哎呦，足欢喜啊！好、哦，你个请广告车啦，登报纸、电视广告，要抢奖金给人，所以到时拢找无。所以讲，好朋友、小人弟，爱多关心，照顾也生活起起，关心也身体健康。哦，啊，注意细节的问题。

的麦芽巴肚，哦，这样感谢菜，哎，给煮一干软一个，因为这伙人较无喙齿，所以讲菜去滚两三滚啊，安尼用较面薄加较功夫，真感谢，感谢好朋友吼，收听高雄的节目，收听罗定的小姐，二三共聚共事办哦，感谢你，谢谢你。

安抚手机风光修法不做看下去，安尼就是友好。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车节目，咱继续收听男性的纯情。

嘛诈骗集团真济哦，唔好叫人骗去哦。讲温泉落了，世间哪有种旅游？你好好在家己赚，好好来报你，你正常爱注意。牛郎天来三下麦。

报道一个故乡的消息哦，新北市啊，这里罗岗桥附近的按摩小站，是咱新北市板桥区啊，这里就是板桥区公所啊，这附中路在板桥区公所，这里地址就是咱新北市板桥区附中路，就是服装这一站，那就先路宽路啊，啊，板桥区公所一楼。啊，不要忙的拉推边，好、哦，市长朋友底下服务哦。这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负责的。啊，咱新北市关怀时装者，新华电台会前秘书长哦，张明清，一拜一年就拜了，啊，底下服务，拜一甲拜五拢有啦。啊，这张秘书长、张秘书长是服务拜一的人呀。再去你看这块一波四点哦，啊，多多甲市长朋友捧场。咱时间的管理哦，啊，跟咱节目或者各大楼。啊，感谢好朋友收听咱故乡的节目，咱后礼拜空中相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这个各位这端午节吼，啊，过节快乐，还是出门要注意安全哦。人真济假期啊，注意安全。流浪之歌，感谢咱的好朋友收听，咱后礼拜空中相逢，祝大家身体健康，再会。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防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真赞呢，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这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52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未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咱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

的公益行动，捐助一份会端午关心礼，帮助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伫嘴里，也会当留伫心里。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师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姐啊姐，阿伯阿姆阿姨长，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
0: 哦。现场有缘有着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师大做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啊，咱现场嘛提供一串真大心，而且拢装免立钱的电话。啊，这0800-0081-081-081，
1: 哎，记住咱的空八一卡，两界开通哦。
0: 啊，感谢所有全国听小家宏小安的这些爸母啊，
1: 是啊是啊，啊
0: 这些大哥大姐。啊，真感谢吼，互阮即将迈向第四个周年，每工若伫一首片头曲啊，台湾加油的响起，大家都来锁定本台本周日为家人头甲幸春尾啦吼。我一透早就听到一个妈妈讲，啊，因阿伫台北啊，听垃圾哦，我的声啊未解清楚，啊，因为也是用转的吼，伊可能听咱的中华、啊。电台啊，转未准啊！这有当时啊，这家宏就无法度去甲你斗三工吼啊！来，维六，来徐太太，
1: 来徐太太，你好。
2: 阿花那嘿嘿，阿不甲坐来。
1: 好，你稍等下哦。
0: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这爸母啊啦吼啊！伫咱每一工啊，拢会当互恁收听，为家人调听甲乡村尾。啊，为西半部听到东半部，金门马祖平湖离岛拢总听得到。啊，只要是咱的国人，啊，只要是咱爱护台湾这块土地，啊，即个听小家宏甲小安的爸爸妈妈，咱拢互恁啊，会当来收听到阮的节目。未来阮的节目啊，时间会阁愈来愈长来服务大家吼。啊，会为透早的六点。啊，甲暗时的十二点，啊，阮暗时阁有另外新的主持人继续要来服务大家，啊，希望大家静待啦吼，敬请期待，啊，两个啊真好主持，啊嘛真好开讲，
1: 嘛算阮的前辈呢，系
0: 啊，啊，迄过去拢伫播音界，啊，拢已经做过真久的播音，
1: 是啊，
0: 啊，咱好不容易吼。啊，敢邀请来咱的团队，要来做参与。
1: 是啊，
0: 啊，这个甲我今日有一个同款的心情吼、嗯。啊，今日我的心情既欢喜啊、嗯、又艰苦。
1: 欢喜啥啦？
0: 啊，欢喜
1: 就讨着会啊，
0: 讨无着，
1: 讨无着。啊，你不是讲哦？
0: 但是欢喜的是安怎？你知道吗？欢喜的是讲咱用心计较，
1: 是
0: 啊，开发一支产品，
1: 对对对，
0: 啊，已经正式就电视吼，一礼拜大家买甲变变叫，
1: 是啊，
0: 啊，互一挂爸爸妈妈卡来讲好，加在进前有甲你买起来扛，
1: 嗯，
0: 啊。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心内？

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

台，你与我还是山盟情意在。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这是民本二台八五五千赫，刷下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

非常的感谢哈，啊，欢迎咱收集边所有的听众朋友哈，秀清啊，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哈，咱家的大兄大姐，所有朋友哈，大家好，大家好。那我怎样讲这个失智症啊？这么做在咱的这个时代，拢讲哦，头脑爱卡结巴用，卡结巴用，要哪用啦？可能咱行一个机子爱动脑筋啊，对不？啊，大家拢知影无来拍一个麻雀啊嘛，即拢爱动脑筋啦，有动脑有用啦，较袂去有生仙气啦。一般吼，咱就知影讲吼，动动脑啦，吼，较袂去有安尼啦，咱讲老人痴呆啦，啊，较袂即个失智症。最近咧新闻拢在讲，某咪人哦，是咪失智症安尼啦，吼，啊，结果讲吼，今日我有看到一个新闻，迄个无喙齿啦，唔是讲无喙齿，喙齿啦，讲吼，已经落足济齿啊。哦，那个数量侪较少吼，讲甲迄个失智症的风险吼，有迄个关系啦。哎呦，紧了紧，紧照着看咱喙齿几齿吼，有那加减啦，落一两齿啊，拢有紧去补补倒倒的啦吼。啊，那讲落吼，足侪齿，吼，讲超过14齿才时段，对着迄种吼阿兹海默症的风险加足悬的，你知无？啊，迄、那个较轻度认知的障碍风险咪增加。啊，像咱这个无喙齿、落喙齿，增加这个失智风险呢。然后咱等下再来讲吼，有落喙齿无？吼，啊，落起来吼，现在爱去补补起来，尤其啊落个吼，头前迄两齿吼，迄、那个门牙吼，葡萄牙甲西班牙，这两齿呐无起来倒起来吼，讲真个规个门面吼就歹看的啦。啊，讲话嘛咧，老红老红对无吼？我等下咱再来讲喙齿哈。感谢朋友收听《青春乐园》节目收听。非常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这番的朋友多多利用，听歌命运铺。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都只吼听一首经典的歌曲吼，心心相爱啦。迄以前呐讲吼，男女哦谈情说爱吼，啊都心心相爱，啊都要啊行入礼堂吼，要结婚，一定要叫一下媒人吼去讲亲情吼，媒人媒人婆啊，起码够媒人无。哦，咱只今日讲的这个趣味台语台湾话啦，吼讲包你入房啦。都无包你一世人啦，吼、哦！你做媒人的啦，媒人婆啊，还要讲亲情，吼、哦！啊，讲会成，伊就干那吼，负责将翁阿婆送入洞房啦。啊，其他大事吼，都唔是伊的责任嘛，唔是伊的责任啦，吼、哦！即句话来伫讲吼，通常就是即个做媒人的人啊，拢打挂伫嘴边所讲的即句话啦，吼、哦！我包你入房哦。但是不包你一世人哦，确实有影啦。做媒人的吼，伊跟他负责将翁阿婆吼送入洞房啦。啊，对着讲，日后翁阿婆啦，是不是一旦讲吼白头偕老哦，就来看翁阿婆双方是不是大家当吼互相忍让啦，互相的一个体谅啦，吼、哦，所以结婚啦，哦，祝福因这对翁阿婆一旦。长长久久，长长久久，长长久久啦。看什么人较长啦，看什么人较久啦，看什么人会当讲吼，经较久，动较久啦吼。包你一房，无包你一世人哦。

小姐小姐水当当啦齁，啊不过你没开嘴，你若一开嘴齁，哎呦讲话漏风啦齁，啊搁再来啊啊无喙齿啦，哇足歹看，唔哪讲歹看，加老了几落回你知无？齁，修成曾经齁，一个一开门牙，我一阵讲去食面啊，去夹着一个蛤蟆壳，哦撇一下呢，喙齿煞断一半。等一半齁，啊就有去倒这个喙齿，啊在倒的过程啦齁，啊就都无去气都无去齁，齁自己那里照镜都不敢看，真的都不敢看，一继续老的啦，继续老，关键的喙齿给倒下去齁，都恢复我们的青春力的齁，所以我们在讲齁，咱这个喙齿啦，除了讲一个门面，一个门面，啊个讲话，个讲话，啊过来呢，讲即马齁，就是新闻就伫报啦，讲吼啦，欠喙齿啦，喙齿迄数量吼最少，甲着失裂风险嘛，讲有迄个关系啦。尤其吼，你若落喙齿落有超过14齿的这时段吼，你唔通想讲啊，我今日老啊啦，老啊，老啊，买顾啊，顾面子啊，对不对？吼，你落超过14齿的这时段，讲吼，开始治疗迄个阿兹海默症这个风险，继续管的，你知无？啊，讲吼，迄个轻度认知的障碍，冇这个风险呢，所以吼，冇办法，冇要冇紧啦。你喙齿啊落去吼，该动吼去倒倒倒倒的啦，啊，该处理的处理的啦。啊，喙齿伫摇的摇的吼，啊，看啊呐，你慢慢起来倒倒的吼，紧去做一个整理啦，吼。所以咱讲吼，为什么一个？落喙齿、欠喙齿，会增加这个失裂风险呢？因为吼，啊你无喙齿补物件，要哪补？哦，都无咧补啊！哦，啊，都减少伫咧补。咱咧补物件吼，这个刺激都减少啊！哦，因为咱伫咧补物件，有伫叮当，会当刺激咱大脑，刺激咱大脑这个吼海马回，这个海马回都伫咧吼掌管咱记忆。伊伫吼关咱记忆一个吼中心，一个重要所在，吼一个中心，吼这个海马回啊。所以你若讲吼，喙齿落了了吼，会低速讲咱的大脑迄个刺激是毋是减少啊？无去个矫正啊，吼啊，所以这个海马回就断了吼，袂叮袂当啊，吼哦，就无个刺激，伊就唔叮当啊啦，吼就无反应啊。所以就是讲吼，若无喙齿，咱就无补，吼这点爱记哩。啊，过来呢？你若无喙齿，咱伫夹物件，较袂顶齿甲下齿伫夹吼，迄、个咬合啦，咬合迄个支撑就较夹袂麻啦，吼、哦。顶啊下啊，迄个喙齿啊，伊就无法度正常安尼伫夹夹较袂麻，安尼嘛影响咱的大脑迄个感觉回馈一个机制，你知无？吼、哦、啊啊，过来呢，会慢性的发炎的反应，以及有诶吼，迄个牙周病啦、啊，严重迄个吼牙周病。伊嘛引起咱规身骨、全身骨迄种吼慢性的发炎，你知无？吼、哦，诶，地鼠王遐病菌啊，甲着发炎的物质，也嘛去干扰，干扰着咱脑部的功能。吼、哦，啊，过来呢，你无喙齿，物件你都吼食少啦。吼、哦，迄营养吸收就较无够。吼、哦，因为喙齿呢，喙齿也含在咱吼食物的一个酸碱，对地鼠王咱大脑神经啊，嘛、哦、所需要这个营养对较无够。对不对？哦、所以吼、哦，无喙齿啦，无喙齿增加这个失裂风险都是安尼啦。吼、哦，咱先讲个遮。哦，所以朋友你若讲吼啊，有诶讲啊，无要紧啦，什么叫做无要紧？吼、哦，有要紧咯。哦，啊，赶紧的啦，去倒倒的啦，吼、哦，该整理的整理的吼，加喙齿倒倒的啦，吼、哦，吼、哦，莫无喙齿啦，吼、哦。啊，边那预防，该着做一个改善，咱倒倒话讲。感谢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来听这首《风动娇暖歌》。

轰动就乱刮啦吼。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吼，咱这大兄大姐，咱唔通家己认为讲啊，食老来，大行拢无好，真正有做侪吼，咱这时代拢会安尼讲，相讲的啦，人个会食老来吼，啊，咱有咧注意啦，拢有咧注意，食老做侪好啊，吼，对唔对？啊，尤其吼，咱这时代，恁若是感觉呢吼，出门步步爱麻烦啦，有影啦，这都无啥够话好啦吼，安尼都无就无想要出门，安怎？一哭啦啊啦！六楼梯、八楼梯拢真正拉啦，啊！一个椅啊要爬起来，佫扎一个拉啦，吼、哦！啊，若行路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感觉咧挤挤啦，啊，所以另外人来讲，少就要来倒椅啊，咱就无啥爱出门啦。所以朋友，吼、哦，咱来量扎量扎葡萄糖胺，赶紧做一个保养，唔好拖啦，唔好扛啦，唔通一种心理想讲吼，看家己好无啦，吼、哦，唔爱安尼想啦，吼、哦，咱来量扎葡萄糖胺。吼、哦，秀清介绍这款葡萄糖胺，主要内面对成分剂量吼，拢有针对着啦。吼、哦，像讲爱有这个吼，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佫有一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吼、哦，啊，佫有这个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佫有这个翁莱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拢是咱主要成分剂量。啊、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哦、有来伫做保养。我拢叫起工，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加上咱做侪朋友讲吼，哦，愈来愈有信心。好、哦，除了有信心，还有这个耐心。吼、哦，有差吼、哦，有感觉吼、哦，当然的啦。要么感谢朋友吼，小辈介绍，首先跟你讲，唔好去拖，唔好去坑啊啦。吼、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哦，有滴做生意的人，徛几工，莫当佫惊来惊去，爱做。

做保养啦，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这款美国原装进口的葡萄糖胺苦露三面，这款1800块，吼、哦，要做文环图修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呢，哦，你暑假个家里只爱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里面底都是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欠一个骨本啦、啊，老一条，老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输钙。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呢，一罐是两个月份，所以算起来无贵啦。所以做者咱的大兄大姐讲啊，有货啊啦，哦，爱加欠一挂骨本，无唔对哦。啊，别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2523056924，非常感谢，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吼，电话再来卡来吼，秀清感谢大家。

啊，咱都在讲吼，落滴个喙齿啦，啊，该当吼，你看啊，去补喙齿，紧去补补，后壁倒紧倒倒诶，看你要倒固定还是倒安尼北起北落诶吼，吼、哦，啊，佮主要咱吼，即、哦這个食物件好料吼，一定爱洗喙啊，洗回清气啦，吼、哦，啊，佮来你有定期。定期吼、哦、去做迄个喙齿吼，迄、那个检查啵，咱讲吼口腔的检查啵，吼、哦、建议咱60岁以上在时段，吼、哦、一定要定期去做一个检查啦。会当讲两扎处理吼，变老旧气啦，还是讲迄牙周病啦吼，啊，跟两扎吼一个处理，较别讲吼安尼一气啊一气都落了了去啦，吼、哦、啊，因为即马即个齿科这样吼，对着讲吼整这个喙齿这样，即马拢愈来愈进步啊啦，吼、哦。其实你若讲吼，有倒一个假喙齿啦吼，唔管讲固定也好啦，还是讲迄个活动的啦吼，咱咧夹物件，吼，伫顶起下起啊，咧夹吼，会当恢复正常啦。啊，你若恢复正常吼，对当降低吼，迄种认知障碍这个风险，咱家大爷大姐有听到无？有听到无？吼，啊，佮有讲吼，去迄个齿科啊，定期吼去洗喙齿啦，好难讲喂。结石啊，喙齿会结石啊，啊，齿科会甲你安尼洗去掉。我讲啊，迄喙齿洗甲拢歪去，抹甲拢歪去。啊，你若讲无去清掉，迄、那个结石啊，哦，结石咧卡掉滴，还嘛引起着喙齿啊，拢会歹去就对啦。所以也是爱定期啊，哦，定期啊去洗一下喙齿，迄、那个洗喙齿洗迄个齿石啦，洗洗你看，规口腔啊、牙齿迄旁啊，哦嘛加较清气。啊，咱洗好了，家己平时啊，吼、哦，来做一个保养，吼、哦，口腔清洁啦。啊，尤其哪讲到这个假喙齿吼，尤其活动的呀、啊。好、哦、到瓦当啦，到了一巴，好一进都好一下疏啦，下疏下喙齿啦，下咱的齿槽啦，哈、哦，伫爆物件，人买当吼爆土豆呢，买当爆土豆，啊，主要啦，物件食好了哈、哦，一定要拔起来哈，啊，嘴要个洗洗一下，洗洗一下啦，哈、哦，口腔哈、哦，啊，这个卫生爱清气哈，甲、哦、朋友讲哈、哦，啊，这个喙齿你若落真济气哈，靠伊个失智的风险你知无哈、哦？感谢大家也关心咱的时段，也嘛感谢咱的好朋友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来咱大家做伙啦，甲人做伙。

甲人做会啦吼，非常感谢朋友收听，啊，管哪听哪开讲吼，做一下广告，朋友哪有要做本产品啊，点来就哪卡吼，咱滴广告介绍在吹啥物，朋友底下来大家做会吼，你看，咱的朋友即马拢吼做本咱即个吹啥物啊，吼像讲喉糖都好啦，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个做本哦，买遐济，请大家啦。哦，啊，那个喉糖啊，玫瑰的吧，咱放在地下，放在盘啊，想要感觉，想要安尼吼，啊，感觉这个喉糖哦，都有啊，哦，润喉啦，有那话讲一个嘴，感觉啦喉糖，润喉生津止渴，哦，咱的酵素软喉糖，未讲真甜嘛，未讲真凉，哦，咱的边讲迄个气味甘落去吼，好棒哦，吼，咱这种天然植物萃取的，有枇杷、罗汉果、青姜、薄荷，啊，所以第一感吼，一点啊凉凉。点啊滴滴哦，咱的边讲这个味道好棒哦，这一包才一百块，我那边得三十粒，拢单独包装哦，咱的喉糖酵素软喉糖啊，脆加面啊，吼啊，朋友拿讲来咱兜啦，大家讲哎、欸、来来，这套会提去吃，有吃过人讲哎，那吃刷嘴啦吼，会使搁吃一袋不？无问题啦，哦，啊啦，无负担。好、哦，咱这里芝麻和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这一包三百块，那边得十外袋。要么元气糖啊，这靠双马亏。哦，这一包一万三百块，和那边得二十几粒。啊，个咱这罐水来啊高啦。哦，会向保养的人吼，哦，来家己平时啊吼，拢用个水来放个电锅炖，一加高干吼，加麻烦哦，一千万遍呐。首先介绍这罐水梨膏，哦，那边得有足济水来啊。啊，个下即个麦门冬啦、百合玉竹啦、沙酸茯苓、陈皮，哦，有十种的，啊，落去要控，用个细爬灰呢，然后在细爬灰底下控吼，啊，安尼较搞干啦，小火慢慢慢慢熬煮，啊，控好了剩一丝仔尔，哦，所以非常珍贵，但是无贵，哦，咱即罐水来啊个，哦，会向保养的人啊。哦，即马拢规半担伫个罐，即一罐才四百块。哦，比如老爸做份水梨糕，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啊，咱个有其他的产品啦，吼、哦，然后需要电话在哪卡？吼、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听嘛听得出吼，黄义林的歌啦吼，请你多谅解哈。非常感谢朋友这部那底的听，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哈，要甲秀清主文欢呼23056924才多多利用哈。啊，像讲咱底的广告介绍这个粗梗啊油啦，嘛介绍10多年啊，你知无哈？知啦，咱老朋友老主管哈，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梗啊油，主要咱有信用。啊，主要咱这有顺，啊，佮主要咱每一朋友即马有一个健康概念，煮食讲用好油，唔免欠用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即种老长症的哦，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即种手工落去慢，吼啊，用个酒母啊榨，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哦、所以真侪朋友在讲用粗橄榄油煮食，但是即马市面上吼粗橄榄油足侪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啊，是讲佮佮你套一了其他油，佮染一了其他油吼，迄、哦、爱叫做调和油，调和油的橄榄油，哦都差真侪啊啦，所以朋友调和油橄榄油佮80%的粗橄榄油，当然吼、哦、啊咱会选袂讲，既然在讲粗橄榄油好，都爱买有纯的啊。好、哦，所以朋友，啊，感谢你先来咱介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并且用个玻璃罐啊，哦，哦，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较深色玻璃罐啊，哦，较深色的罐啊呢，玻璃罐啊呢，因为较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拢当完整保留，100%的粗橄榄油。好、哦、啊你若煮食煎煮炒煎拢可以啊，用粗橄榄油煮食咱灶骹较无油烟齁、哦、啊咱伫浸的嘛较好吃，较袂黏滴滴黏软软。啊过来呢会当凉拌齁、哦、像讲三米三青菜齁、哦、简单啦，啊粗橄榄油直接倒落去啊咸汫再搁掺落去。啊你若撒即个青菜还有一丝仔油你知无，增加营养吸收。好、哦，咱这款口感好诶，淡淡天然的果香味，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元，一箱内面得6罐，2900元，拢已经2罐2罐吼，礼盒装已经2罐咧，礼盒装甲你装好势，方便讲咱老要送礼啊，啊你再挂起来，好、哦、挂起来送人，好看佮实用。好、哦，感谢朋友要注文粗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啊，拢会讲，哎、欸，迄、那个脆甲蜜啦，好、哦，脆甲蜜，好、哦，啊，拢各个来欢呼，像讲咱都要讲啊，喉糖啊，好、哦，润喉生津剂卡，酵素软喉糖这100元，啊，个好、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好、哦，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23056924，23056924，秋天的暗暝。

青春龙凤节目，有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电话才多多利用，非常感谢。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

0: 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都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职同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二台855000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啊，出门呢哈，都戴迄个嘴安啦，好戴个口罩，再热个戴哈，关系啊啦，无戴感觉一个嘴怪怪，对怪怪。想戴一个口罩吼，冇一个好处。譬如讲哦，咱伫人侪所在，讲有坐车的时阵，有人安尼看扫哈，哎，你讲啊，好你家就戴一个口罩。要唔过你若讲伫扫的人吼，上好嘛是吼，嘴安少戴一个啦。啊，不然我这扫吼是闹尿尿呢，敢那掉点物件少啃一两个呀吼。这是吼，唔是讲感冒伫扫啦。其实咱在日常生活当中吼，底下你看一个看一个，咱讲酷酷少吼，真平常啦，吼啊有当时啊一两声吼啊，就较无安怎，而且喵喵啦吼，好所以咱在讲少啦，吼少一般来讲吼，唔是讲真正大一个毛病啦，吼通常咱来看看看安尼吼，主要是讲吼，要清除细胞有一挂刺激，还是讲吼跟他吼怪物件吼异物啦。啊，所以引起啊，内心自然就会开一声吼。啊，不过呢，不过你呢一直扫扫无停哦，扫未酸呢吼。啊，扫个足激烈嘞，扫个啊，不过那筋啊，拢粗起来，面面红光光哦，扫个真厉害吼。啊，搁再来闹其他的症状吼，要来注意啊。有的是不是较严重啊？吼，吼，真正来叫医生看，不是讲无啦，我闹尿尿哦，跟他调节物件，开一个开一个，我都不是安尼讲的啊，吼。扫一两声，甲扫足久的吼，爱注意啦，吼。啊，那讲会引起这个扫，吼扫啊，你那讲过发烧，吼发烧啊，个脑会疼，啊个流鼻水，啊个耳会疼时阵，这可能啦，可能是咱讲这个上呼吸道有去感染掉啦。哎，就是咱所讲吼，感冒啊啦，你感冒啊啦吼。咱提讲一般性的感冒吼，一般性的啦。一般性感冒，差不多呢，几工啊，吼，家己就好去啊。但是你滚水加啉啦，多喝开水啊，多休息啦，吼。啊，这农民讲什么药啊啦，是讲去有医生看啦，吼。这是讲一般性的感冒。啊，如果你若讲，过安尼安尼丢者，足剧烈迄个扫吼，可能啦，可能感染着这个肺炎，吼，感染着肺炎，这症状就是会发热，啊，喘气足困难的，吼，啊嘛，干嘛呢？吼，足忝的。哦，这都爱叫医生看呢，不是讲哦，休困对当吼简单来处理掉，不是哦，哈、哦，就来叫医生看。啊，那讲脑疼，脑疼啊，个流鼻水啦，啊个那流目屎啦，哈、哦，啊个有小块呢，寒寒发烧，哦，啊咧先看嘛，这个所在，刚才那小小疼疼，啊扫的时阵吼，哦，给骨个厉害，啊过来呢，扫好了变干啦吼，变大扫，啊喘气较困难，这种现象，哦，这就是支气管啦。支气管炎，这个吼现象出来，吼、哦、爱注意就对。啊，如果你若讲吼连续一直打扫，啊，过来干呐，暗过呐来讲胸坎嘛，会干呐会胀吼，这个可能吼，就屁股得压起来，吼、哦、发作进展，哦，这个现象啦吼。除此以外，若讲引起这个扫原因，吼、哦、引起这个扫原因冇可能是一种先天性这个吼气管的疾病啦。啊，是讲心脏病，还是讲迄个胆囊吼？啊，迄、那个纤维就变性起来啦。哦，如果咱来扫，如果来讲这个扫吼，真单纯，无讲什么吼，其他的竞争呢，通常呢，较免烦恼啦，较免烦恼啊，滚水加啉淡薄啦，啊，加休困啦吼，啊，保持这个体力，吼、哦，啊，你买当讲吼，有的啊，迄、那个呼吸吼，哈一挂迄个蒸汽，吼、哦，增加迄个气更加滋润啦。吼、哦，啊，咱身体呐产生了有够迄个抵抗力啦，扫落较容易，吼、哦，较紧好啦，吼、哦，袂讲一直持续一个恶化，这就是一般扫做一个这个处理，提供咱朋友一个参考。感谢听众朋友继续吼，过、哦、来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秀清，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安主席，你是安怎？无啦，我就哪有谈小气一下，来听这首歌《艰辛的爱》。

那种那小朋友就无那听哈，修行来做功果啦。哦，咱家有这个叶黄素呢。那讲到叶黄素哈，咱家大兄大姐啦，好弄点吃，弄点做保养，吃这个叶黄素。好，啊，咱介绍这款叶黄素，主要成分剂量哈啊，有这个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的里面的毛锌啦、铜啦，啊，還有这维生素 C、维生素 E， 而且维生素 C、维生素 E 有一个抗氧化的作用，所以这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咱朋友啊，有咧做保养啦。啊，来吃咱这罐葡萄糖胺啦，啊嘛呢，无路清净，讲出门唔免麻烦人啦，吼、哦，啊，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吼、哦，啊，咱阁有介绍这个超绝 B 群复方，顶这长效性呢，一缸一缸一粒，好咱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吼、哦，啊毛益生菌啊，厝内边底放一盒啊，大大细细拢挺好食。哦，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吼、哦，排便顺畅。好、哦，啊，咱个有介绍大豆卵磷脂啦，好、哦，阿个嘛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好、哦，感谢朋友，哈、哦、啊，注文咱的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进一步询问电话加拿卡23056924 23056924 1UK。

这首《鸳鸯曲》哈，啊，大家感谢朋友，秀清简单个做一个广告哈，咱到老爹煮食哈，有滴当点当灶，一定要用到油啦，一定要用到油。咱介绍这款粗跟那油，介绍十多年有这个信用，主要咱这有顺100%的，啊，加上咱家每一个朋友哈，弄一个健康概念啦，啊，个用好油啦，唔免欠哈，用粗跟那油。但是今麦市面上粗跟那油足济，啊，你哪去买到无顺，还是讲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哈，啊，100%的，拢老长青的。你粗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就拢用手工。六几万，哈、哦，手工版是较高工啦，较袂讲吼，伊粗跟那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而且拢石磨啊渣。你若加贵吼，伊、哦、口感啦、啊，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尤其有比苹果。好、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啊，一般煮食都是煎煮炒煮拢可以，好啊，贵当凉拌，有哪三不五时咱撒一个面啊，撒一个青菜啊，啊，你粗跟那油。哦，这款粗橄榄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啊，你咸正再搁掺落去。啊，你若讲撒这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一撮拉油哦，爱有一撮拉油，增加营养的吸收。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

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牙龟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哦，内面底拢两罐内也装装好势，哦，要做文化路电话才拿卡，啊，咱另外个有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哈，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啦，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啊，这个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内面底有8罐，1980块，哦，拢同款。讲已经两罐，用迄礼盒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来送礼。好，阿爷贵姓嘛较俗。好，朋友那边做文化图秀清的电话在哪卡？非常感谢哈。啊，做文产品的东西，咱的朋友哈，拢够做文这个脆甲蜜啦，尤其这个喉糖，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哦，他围攻起来这甘蔗喉糖，哦，润喉生津止咳，咱这个酵素软喉糖，100块，哦，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还够有这个脆甲蜜啦。哦，那朋友来，你嘛提只物件请人，有哦，我食过人，但讲哦，足好食呢，唔捌食过，讲哦，真的特别哦，这个芝麻和枣糕，咱这是黑芝麻、芋糜啊，本身有一个香味，啊，你若偷开时阵，佮闻到吼，很香，甚物香哦，边底就是红露酒加着肉桂啦，哦，迄、那个分量则个嘟嘟好。这个嘟嘟好，所以真特别一个香气。啊，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快到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就算出来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袋，拢单独包装哈、哦。啊，这个芝麻和枣糕也冇元气糖啦，哈、哦。啊，过咱这罐水梨糕，水梨糕一罐400块，哦，咱那边拢规半大碟干，碟做保养。那要注文吩咐哈，电话，啊，秀清的电话2305-6924 2305-6924

无人的车站啦，吼。啊，他关那底听，吼，秀清简单佮做一个广告啦，吼，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你若讲安尼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安尼吼，路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力的，尤其坐咧椅啊，吼，若要爬起来，吼，都佮扎一个力啦，然后感觉咧磕磕吼，吼啊，走路走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苦啦啊，都拢真食力啦。哦，咱这段也大只，葡萄糖胺都要量炸呢，量炸做一个保养。你选了就吃了就，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咱内面的成分剂量，哦，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呢，无加、无钠、无防腐剂。哦，还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也冇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这个芹菜籽萃取物啦、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种都是有针对到啊。

拢针对着，包括咱的朋友足恶劣的啦，吼、哦，为讲一罐都感觉啊，啊，为是第二罐、第三罐，足有信心的，啊，加上咱家己爱有点耐心，轻轻松松，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你哪讲你出门啊，哦，你看人啦，纠结讲要来去倒位，哦，拢对人一丢啦。京东往西八罐路街，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啦，还是讲哦，做生意的人，你徛几工，冒单，搁行来行去，这拢都爱保养，都让靠冰下一个保养哈。选了掉，咱就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你做文化副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哈、哦，咱再断下大字，有会啊啦，啊，欠一个骨本啦。好啊，老一条，老条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就管输钙，输钙这胶囊诶，好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一旦增加咱钙质的吸收，好这无贵，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一罐两个月份，又完拢美国原装进口，你做文环护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3052924，请你放开我。

当然的这首哈，请你放开我，好听的歌曲啦哈。啊，咱第一顶一点钟啊，跟咱的朋友讲啊，讲个吹气啊，好，你来拉个嘴气哈，进去补补，进去倒倒的啦，看要倒固定，要倒活动的，莫拉伤济啊。哦，你讲即马吼，来67气、14气啦，64气、6只济哦，吼，增加一路吼失地即个风险啦。啊，其实咱若讲吼运动啦，哦，无想要失智，你嘛养成一个吼即个好习惯，运动啊，哦，你若运动，会当互咱脑部血循环嘛较好啊，大脑嘛会当得到更加济即个吼，即个氧气啊，更加济啊。好、哦，

啊也啊，过来运动了，精神嘛，佮足好的对不？吼、哦、啊，日时更加清醒，情绪更加稳定。好、哦，咱的困眠品质也蛮改善咯、哦。所以你看，这种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变化，正就是咱的这个肌肉吼，伫、哦、为咱的大脑足认真足努力，吼、哦，伫咧这个筋骨拢出来啦，爱运动啦，和咱家己安尼叮当，咱家己动起来。哦，因咱的身体本来就需要吼，爱有迄个保护大脑这种天然的机制，需要都是咱啦吼，咱的愿意吼来家来家拍开，来家叮当运动啦吼，提供表姐参考啊，关心大家，感谢你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在这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我该怎么办？

节目第一听，秀清吼、哦、简单啦，吼、哦、佮做一下广告吼，咱这个叶黄素啦，哦，咱这大爷大姐拢伫个吼做保养，有伫个食咱这款叶黄素，讲有感觉，安尼就对啊，有感觉有差就对啊吼。主要咱的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我有点抗氧化，内面对毛锌啦、铜啦、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吼、哦，你若讲咧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足食啦咧。哦，叶黄素在哪吃？好、哦，咱这边介绍这款叶黄素，才680元，主要有感觉安尼就对啊。啊，咱这美国原装进口的呀、啊。哦，那位专门叶黄素秀清的店在哪卡？哦，呀，你有在吃 B 群无？我想问下大家，拢有在补充？哦，补充这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超级 B 群复方定。哦，这一碗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哦，480元。啊，另外咱的益生菌呐、啊。哦、好菌多坏菌都少啊，出来面底坑一阿爸大大细细，食饭饱，拢听好吼，掏一包来吃，帮助消化啦。哦，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哦，这是粉的，粉的吼，一盒内面底30包，哦，一盒30包，880元，你那提3盒2500元。哦，咱的益生菌，也有大豆卵磷脂啦、诺丽酵素胶囊，啊，秀清家毛这个稀油、速力通的稀油哈、哦，咱这款稀油呢是来自加拿大，来自加拿大优质优质的这个稀油，里面都有 EPA、DHA 和等等这个 Omega 3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成分的速力通的稀油哈、哦，啊，另外有纳豆、蔗磷酮、通酮后的纳豆胶囊。感谢大家哈，那边主文欢迎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那冇错，跟那油啊，哦，葵花油，出来平店老的煮家需要用到油，哦，咱当作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的，哦，错跟那油有葵花油，哈、哦，感谢大家，啊，脆加米有无，哦。那讲咱这个喉糖啊，咱的朋友人20包、20-30包的注文，吼、哦，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哦，咱话讲一个字吼、哦，你感觉咧喉糖啊，这一包才100元，哦，内面得30粒，拢单独包装，啊，加脆加蜜啦、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吼、哦，这拢一包300元，啊，佮一罐水来啊，哥水梨膏。哦，咱的冰龙加规半大滴的罐呢，冰下一个保养，这一罐400元哈，咱的水来啊哥，2305-6924，2305-6924。

你听一段三元的歌曲吼，妈妈交代话啦吼。听众朋友，这部那第一听，秀秀的广告介绍产品吼，订了只拉卡吼，多咱的朋友个注文吼，20包或者30包，咱这个喉糖啦，吼，感觉嘴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1包100块，吼，买来请大家吃吼，一天一包，一天一包，两三下都无啊吼，最主要感觉嘴凉凉啦，那胃讲这个嘴，感觉这个喉糖吼。酵素软喉糖，啊，个脆甲面啊，芝麻核枣糕啦，哦，元气汤啦，这拢1包300块，啊，咱的水梨糕、水梨啊糕一罐400块，哦，这拢是冰下一个保养。要注文欢呼，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感谢，感谢，感恩，谢谢。

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时间关系都安排到这，那有要注文产品，收听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收听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在每礼拜日的暗时啊，十二点到两点。在闽本一带一二九六千赫，闽本二台八五五千赫，同时来播出。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我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拢会用做利用，谢谢。唔通放阮孤单，

0: 红顶芒。
1: 有一句俗语，买厝在好厝边，做田在好田边。这句话是提醒咱，物质的条件虽然重要，但是人跟人之间和气，这是决定生活品质真重要的关键。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作物的修行往往就要靠甲附近啊产地之间的合作，亲像雨水水源的分配、产花的维护，拢需要互相来协调，来互相来帮忙。如果隔壁产的主人骨力讲道理，大家就应该共同来用资源啊，互相帮忙。那安尼那是种田种菜，拢应该顺利来进行。同款买厝的时阵，除了地段、介绍、甲装潢之外，其实这厝边吼，这是咱大品质上重要的。那应该等到善良，啊，个应该互相帮助的好厝边，双方互相来关心，互相来照应，生活自然就安心个舒适。厝是应该俩方偏好的所在，早起土家厝，睇寒人的时阵真温暖。热人的时阵真凉，是用土甲稻仔壳，搁掺水，该然后浇匀，然后晒好干了后，再搁该切一刀一刀做砖啊。以前的人起土甲厝的时阵，因会伫砖啊甲砖啊中间用土浆落去接合，再搁用茶做牛做条啊，厝顶砍稻草也是遐。可惜即马社会变化。土甲厝豆豆比钢筋水泥来取代，即马是愈来愈少看到啊。另外规模较大，就参像板桥林家的厝，称作三楼大厝，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建筑，这六吼是用来计算厝，伫个方向的单位，因此这三楼是代表位厝的正面，向内底算，拢总有300厝，如果有500厝。安尼就叫做五六五落，

那是皮肤较干，又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条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好，不妨来选择咱的珍珠霜。我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就吸收。大家洗面了后来抹，各小花该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抚平细纹，和咱皮肤更滚。亮白珍珠霜以主要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有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元。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最灵动的珍珠面霜，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咱若是代谢不好。百变为顺，也還有困眠无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還有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来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好排便较顺畅，买单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常常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到新陈代谢无好，排便袂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们，

食，每天困起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六十粒，990块。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公司才有纳豆，这林东的统统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我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咱这罐纳豆的成分都是草本的，也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有三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萃取物，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鲜渣以及红卡，那是说我们平常时在饮食这方面吃到较重口味，也会吃荤，也会喝烧酒，尤其现在上班族常常这样加班应酬，酒来喝，荤来补，可没时间来做运动，这样一定要注意。平常时纳豆就要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公司家毛大豆暖凝脂，大刚来吃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有消化道的机能，都有帮助。另外也应该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暖凝脂大人囡仔拢会用得吃，有新的妈妈，也有 H 不丁的。

妈妈来吃卵磷脂，会用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卵磷脂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豆，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即马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 2307-0611，谢谢。

上文陈燕唱的名利有天涯，黄鸡红枣高枝茶。虽然这种茶被称作是补气的新品，不过并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啉。中医书就会讲，黄鸡会用来补气，红枣养颜补肺，也有高枝会用来明目。但是有四种体质的人，啉了后颠倒会愈补愈害。第一种人就是体质较虚，但是也火气较旺的人，虽然是常常感觉咸咸，但是嘛是。

常常有嘴臭、嘴破、便秘，这症状如果再来啉补气的茶，连倒会引起着火气搁较旺，和发炎的症状愈严重，安尼就会变作愈暴，火气愈大。第二种就是身体都爱发炎，也是爱感冒的人，无论是感冒、发烧、咽喉痛，也是各种的感染症状。这个时阵，若是过来啉红枣、黄芪、枸杞茶，就产生肝油的救火，会让咱体内邪气、细菌啊、病毒啊，搁较歹排出，和病情搁较严重。第三种就是湿气重的人，如果咱的舌苔增高、痰多，啊，搁较水肿、消化不好，甚至有血糖这方面的问题。有这症状的朋友，就无适合来参修做红枣，因为红枣较甜，会增加湿气，啉了后可能会感觉真沉重，搁较不舒服。第四种就是有主体免疫疾病，也是体质较敏感的人，因为红枣、黄芪、枸杞茶会增强免疫力。对免疫系统上过活跳的人来讲，可能会引起到疾病。有这体质的朋友，要啉之前一定要先问过专业的中医师，因的意见。虽然有禁忌，但是黄芪、红枣、枸杞茶确实有真大的保健的功效。红枣用来补充益气、养肺安神，也过用来美容养颜，有帮助提高免疫力，稳定血压。黄芪用来补气健脾，增强免疫力，减少水肿，并且用来帮助咱伤口的修复。枸杞会当滋补肝肾、明目、养肺、抗衰老。

这是拢飘飘唱的《落叶飘雨》。咱公司的老树橄榄油是为意大利管中文管进口的。意大利因为气候甲地缘的关系，伊所出产的臭橄榄球品质真好。当然，这臭橄榄球品质好，伊臭橄榄油的品质嘛是真好，比专业的品油师评定是优质的油。咱的老树橄榄油用的是50年以上臭橄榄球，有经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橄榄多酚加维生素 E， 这罐油应该用来凉拌、煎、炸、煮、煎，也够带有淡淡的果香。这罐是1000cc， 580元，六罐装一箱，2900元。内底是两罐一个的牙装，摕来上内真大方，真好看。但这罐老树橄榄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最英国的朋友拢学了，那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311 2307 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那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它的发源点来到230度，真适合煎煎加管温的料理方式。当然拿来炒煮也适合，油脂真好，那是拿来中和使用也不会有臭油的味。咱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是8罐，优惠价1980元。内底同款，嘛是两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真好看。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

陈怡蓉甲陈英杰合唱的《艳婚》，公司的诺丽教授是高外省的诺丽国，直接落去催促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细，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侪合格的证书，无重金属，无塑化剂，无防腐剂，另外嘛无掺下油。那就代谢有排便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安尼每天困醒，康巴来讲能量诺丽酵素，用来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排便，帮助困眠。另外调整体质，这家熟悉的朋友嘛用来吃，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元，那是有需要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

陈思安的瑞准好，今晚收听的节目是做回来听歌。我的好不点位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

南蒙古车港，第百年前的台湾，那是因为吹着电风吼，竟然是比着乐透搁较困难。迄阵的电风、珠宝，也够名表，在上流社会吼，上流社会拢是真珍贵的物件。电风第一届出现在台湾，是在1905年，迄年嘛是孤山发电所落成，台北进入去电气时代。开始开放民众来申请民生用电，甲电费到底出现的就是电风。迄阵若是要当个厝诶，吹着电风哦，真麻烦，就要先甲台北电气作业所来申请，结果等专人来友善牵电，而且迄阵诶电风拢是为日本进口诶，价钱真悬，毋是每一个人拢买得起诶。在日本时代，一台12寸的电风一卖30块。迄阵小学的老师因的月给嘛不过是50块到70块尔，等于是半个月的薪水才能买到电风。对这做工的人，也够进餐的人来讲吼，买电风实在是真困难。细只的开始吼，大多数的家庭，将来应该去饭店、去电影院，也是咖啡馆。甲百货公司来吹电风，就亲像咱即马水百货公司吹冷气。早期的电风，伊个风球啊，拢是金属做诶。若是无细哩，我想滚，迄手枕头有可能会去互伊夹哩。所以台湾总督府甲电力公司，因会定定出面来宣传正确诶使用诶方式，因为电风诶价钱真贵啊，嘛真耗电，所以。用做的这款方式吼，就是非常的流行。民众会甲电力公司做电风，每个月来。

来付租金加电钱，我人个人嘅先卖租，而且因为电方上在使用嘅人，大多是政府嘅官员，啊，个生理人，到社会地位嘅人，并且嘛开始出现伫火车站、神道、澡堂，一个车站一等车嘅所在，讲出了后就一句话：有风嘅所在就文明，有风之处有文明。到1940年，全台湾的电风差不多有50000台，差不多跟那3%的家庭有电风。但是这阵风嘛，从这罕咧看到的奢侈品，吹啊吹，吹入去城市内底，进入去咱的日常生活，代表要开始进入去电气化的生活，就参像咱今嘛，第百货公司会享受冷气。100年前的台湾人，嘛百位。吹着电风，感觉非常的欢喜。

0: 小女的心声
1: 来进一个广告，来讲这钙吼，钙质是咱身体上重要的矿物质，对咱的骨骼、喙齿、肌肉，也个神经系统都有帮助。不过根据调查，台湾差不多有90%的朋友吼，每天钙质的摄取量拢无达到建议的标准。如果咱长期若是缺少钙的话，对健康会造成真侪方面的影响，参像肌肉、骨骼、喙齿，也个有困眠，啊是暗时啊会叫困，蛮影响。所以补充有够的钙质是非常重要。公司有补充钙质的蔬钙，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保养。

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够添加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用于提管钙质的吸收率。咱这一罐是980块，用于吃两个月，钙切切一缸免20块，对于帮咱补充有够的钙质。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我的金珠松啊，大刚来吧。看得出来哦，皮肤加真光滑，马卡无碎掉了纹，摸起来嘛真油，皮肤水，人拢嘛唔知阮几岁。要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胭脂小点一下，就真赞啦。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块。但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咱这大兄大姐、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朋友，这葡萄糖应该暑假爱来吃，来做一个保养。你敢要来进香，要来旅游，要来爬山，较轻松自在。公司所介绍的葡萄糖胺，内底成分拢是针对咱阿湾的部位，而且无含食。

无含钠，长期来吃，并未造成咱身体的负担。葡萄糖胺内底主要的成分，盐酸盐葡萄糖胺，也够硫酸软骨素，里型的胶原蛋白，往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维生素 D3。另外，我们也够添加芹菜籽的萃取物。葡萄糖胺一罐是720粒，1800块。

空七空六一一二三空七空六一一，随时来这里用，谢谢。另外，公司家毛书盖，这嘛是美国管中文管理牌，那么来做钙质的补充，要维持骨骼的健康。安尼，这罐书盖就非常适合朋友。书盖内底含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根据国民健康署的资料，咱每天就要补充1000毫克至1200毫克的钙质。书盖大刚来吃，轻轻松松补充有够的钙质。咱的书盖是软球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阁袂贵。一罐980块，用个食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块的，就用个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的朋友。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0: 高胜美一去不回头，
1: 汉字因为伊有签每家应用，所以真侪朋友会再去等，也是点心，拢会选择来食汉字。汉字的食法八八种，有用水落去煮，冒炊烘的，也够冰过汉字。伊的应用给大家对沸腾的影响拢无同款。根据营养师的分析，冰过汉字，和沸腾清关的速度上慢。再来就是水煮的番薯、炊的番薯、烘的番薯，沸腾清关的速度上紧。烘的番薯因为水分流失，和番薯的淀粉提悬，再加上番薯经过加烧了后，咱人体比较快吸收，所以烘番薯是上容易和沸腾清关。另外，冰过番薯因为伊的淀粉经过煮熟了后，冷落来。已经产生着抗性淀粉，等到较无容易来吸收，沸腾就较无容易来清关，提供朋友来做一个参考。

另外说心脑叶黄素，我们是常常使用三 C 的产品，还就要追剧，这用的时间很长，会感觉不舒服，很吃力，这样叶黄素赶紧来吃，提早来保养。我们公司的叶黄素是美国外中进口的胶囊的，很好吞也很好吸收，里面主要的成分和比例都是美国国家中心的配方，都有针对我们所需要的营养素，有叶黄素、玉米黄素、锌、铜、维生素 C、 维生素 E。 那是单纯要来做保养，一天吃一粒，要加强来保养，这样一天吃两粒。叶黄素一罐是60粒，680块，那是有需要凯烈好不点位，2307061，2307061，谢谢。另外公司家毛益生菌，咱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顺利来排便，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是活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毛用来加素啦，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维生素 C 等等，是粉的，很好吃哦。一盒内底是30包，880块，三盒2500块。有需要的朋友，服务电话 2307061，2307061。

另外，咱的熬糖、一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金卫星再出门嘛，真方便。酵素软喉糖150粒，100元，随时摕出来减，新订即卡，买个食着诺丽果营养。这元气糖会用食补，买个食卡。中华杨太太就会讲，食阮的元气糖真好，逐天来减，精神好，气色好。个袂低，这一包是300元，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八芪，一个冬心，一个白芪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摩啊，有核桃，一个蔓越莓、红枣、白芪糕、马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互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元，内底有13片。另外嘛有水奶糕，除了有水奶之外，还有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元，逐天来吃，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市井大，这是蔡小虎、张秀清合唱的歌。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下礼拜同这个时间，咱再个做伙来听歌。节目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是名本二台八五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古诗欣赏的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度的准时收听我们古诗欣赏，每周为您播出30分钟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为朋友们所介绍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文言文的古诗。提到了文言文的传统诗，可能有许多朋友会觉得和我们的距离相当的遥远，而且就语言文字的形式用法上面似乎也比较艰深一点。事实上，这些古人的作品都是他们一生当中智慧也好，或者是人生经验的一个总结晶，透过最简短而优美的文词，经过千百年时间的锤炼，流传到今天。虽然和我们今天所惯常使用的语言文字有所差距，然而情感却是千古如一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在细细品味之余突破了语言的障碍，相信当您读到了这些传统的文言文古诗，必然也能够从其中得到许多的启示。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是李白他的一首七言绝句《客中行》。这首诗题名为《客中行》，或者是另外有一个名称叫做《客中作》。我们从题目当中很明显的就能够晓得，这首诗是当时李白他客居在外时候有感而作。作者李白正是我们所熟悉的诗仙。李白他客居他乡的时间非常的长，然而同样是客居他乡，和早些日子我们所介绍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不仅是诗的写法不同，风格也迥异。根据《唐才子传》这本书里头的记载，说是李白年轻的时候跟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明熟、陶勉居在渠来山中，日沉饮，号为竹溪六逸。意思是说，李白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他就住在任城这个地方，这里当然不是他原来的家乡。而住在任城的这一段时间里，他和几个好朋友孔巢父、韩准、裴政、张淑明、陶勉这些人一起就居住在渠来山中。这几个人整天就是喝酒吟诗，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同时他们将自己就号称为所谓的竹溪六逸。根据后人的考证，今天我们所介绍的这一首《客中行》很可能就是李白在这个时期所作的。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兰陵美酒郁金香，兰陵是古时候一个县城的名字，这个地方盛产一种美酒，就在距离渠来山不远的地方。而据说兰陵的美酒往往还会将郁金香加入酒中。郁金香原本是出产于西域，是一种香草，花的颜色是黄色的，把它浸到酒里头，酒就变成了非常好看的金黄色了。兰陵美酒郁金香，指的正是在兰陵所出产的美酒里加入了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在兰陵美酒里加入了郁金香，可以算得上是色香味都俱全了。如果再用玉做的碗来盛这个酒，更是能够闪动着赤黄色的琥珀一般的光辉。所以李白他说是

晚城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有了如此色香味俱美的酒，如果主人是非常的殷勤劝酒，非常热切的招待，那么相信这些客居异地的客人也就不感觉到自己所处的地方不是在家乡当中了。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他的这首七言绝句，前两句可以说是在叙事，用酒和酒具来代替指的喝酒。兰陵本来是一个地名，在唐朝的时候曾经被改为城县，就距离李白他们这竹溪六义这六个好朋友所隐居的蓑莱山并不远。郁金香原本是出产于西域，是一种香草，花的颜色是黄色，所以如果将它浸入酒当中，酒就成了金黄色。既是美酒又是金黄的颜色，同时郁金香本身又有香气，所以这个时候呈现在李白面前的是色香味俱全的美酒。那么面对如此色香味俱全的美酒，是不是也应该要用特别一点的器具来盛装呢？没有错，就在这个时候，主人拿出了玉做的杯子，也就是下面所说的玉碗盛来琥珀光。玉做的杯子倒入了兰陵美酒郁金香，呈现在玉做杯子里摇晃出来的正是非常美好的琥珀色的光辉。当然如此的情景也可见得主人待客的热诚，所以接下来就引出了下面的两句议论，说是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透过如此美好的酒，自然主人他的细心他的热情招待我们也就可想而知。只要主人是殷勤待客，客人乐在酒中，自然早就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身处他乡了。也许原本所有的一些乡愁在此刻好友聚首美酒当前，仅有的乡愁在这个时候只怕也是消失无踪的了。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李白这首诗是作于开元盛世，当时李白还是一位年轻气盛的壮年豪子。如果说我们在《静夜思》那首诗里所听到的是一位疲倦的游子在月夜的内心独白，那么在这首《客中行》里所听到的却是一个豪兴未尽的酒徒他的醉歌。一个本来是要描写乡愁的题目，

说是客中行，但是在李白他的笔下却表现成为歌颂美酒和友情的作品。当然，这一方面既是李白他豪放个性的表现，也多多少少透露出了一些盛唐时候的风尚。这就是今天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这正是李白他的七言绝句《客中行》。古诗欣赏的听众朋友们，也许有一天，当您是旅居异地，如果能够遇上一两位知己好友，那样子的热切招待，相信您的心里头必然也能够浮现出李白他的这首小诗。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的节目由明伦广播社制作提供，敬请按时收听，批评指教。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再去为咱安排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咱伫只要介绍听友的是《子罕篇》第24章。咱有缘先来甲经文读一遍：主活，主忠信，没有不离记者，过节不但改。这一章是孔子讲以来各界着伊个学生对求学方面爱有一个基础。每一个人伊出世，无一定逐项拢会晓哩，拢是爱经过学习个。

再来得到伊所在的种种事物。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基础若无拍好，学都袂当有成就啊。所以基础会用讲是真重要的一项事情。这基础咱要学学问的人，要学做人做事的人，上重要的就是爱放在底注重心，因为一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大事道理，拢未当离开重心这两字。在这一章经文内底啊，就是咧教咱安怎来打基础。会记得伫《论语》头一层学理篇内底呢，都有讲到君子不重则不威啊。这个当中呢，已经有讲到了咱今仔日要讲的重心。啊，咱今仔日搁再讲，是毋是变做重复呢？这讲起来呢，咱就是借着一个机会，一番提起啊，一番记住啊，一番提起啊，一番新的感觉，也会用讲是来学习一遍，加深着印象。在本文内底，头一句就甲咱讲注重心。这三字呢，这是这一章的主要的功德。下面物有不离记者，高节物但改这两句呢，是靠着注重心这两句位在的注重心的身躯边来讲的。啊，那安尼注重心的注呢？会用讲是主要的意思啦，这在地空行先生伊的注解内底都阿咧来讲起呀，也会用讲是主的意思，改当作是亲的意思，这个亲呢有亲近的意思，主中心也就是亲近中心的人。咱知影要求学，想要有成就，必须爱有师承。师承就是有先生、有师傅。啊，这个先生就是会当来甲咱指点，指点咱的唔对，教化教化咱所唔捌的。所以求学头先都爱选择着老师。选择着先生师傅，咱所谓亲近的这个老师啊，必须爱亲近着尽忠修行的这个师傅甲老师，来拜伊做先生呀、啊，安尼就有修行。但是只有安尼要无够，咱爱搁再有志同道合。一旦跟咱来字切字粗字读字磨，这种的同窗好友，所以要做一个互相中间，一旦互相来牵绳，互相来提携，来共同勉励，互相合作，而这款的朋友的力量啊，是无容易的啊。但是咱爱知呀。咱在这个天下间，除了讲君臣、父子、夫妇、兄弟以外呢，就是结交朋友。啊，结交朋友的对象范围，咱就爱先来选用着什么原则来做咱要交陪的朋友呢？这个选择的目标。经文都甲咱讲啊，讲物有不离记者，这个离也就是亲像的意思啦，啊，也用讲是相像。

款的意思啦。咱家己要对着老师来学习，要学的就是尽忠。啊，要安怎学着尽忠？啊，咱所要学的就是修行。啊，要安怎学着修行？当然，咱嘛希望讲，除了家己学以外，咱所结交的朋友啊，也是同款有志同道合，有志一同啊，拢将以忠甲信来当作学习的重心基础。假使对方那无有啥物明显的财富、名位、权势，无啥物令人欣羡的学问、地位，只要伊会当在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等等呢，将忠甲信做得嘟嘟啊好，哦，这种的人就是跟咱有志一同啊，是咱要结交的对象啊。假使对方无有忠甲信，无论伊是偌尼真富贵，还是讲有我悬的才华、学问，甚至权势、地位等等，这跟咱呢都不同，不相为谋啊！唔值得咱去介结交做志同道合的朋友。那要讲勉强呢，就是讲交际应酬的普通朋友，安尼就好啊，安尼就会使哩啊。咱所要结交的朋友，就是爱以忠信来作为结交朋友的选择的目标啊。小想别人也是以忠信来衡量咱，假使咱家己立身处世，做人的期间有违背着忠信的唔好的这个时阵呢，咱家己嘛是爱评论咱家己呀、啊，咱家己那是自己无觉察，经过旁观的老师或者是朋友的指点，把咱点出来了，把咱讲出来了，咱就必须爱固执不断改。唔通惊歹势，唔通惊无民主，也唔肯去改，因为这个世界上啊，只有两种的人无过错，这两种的人就是通达圣人，这个无过错；另外一种呢，就是伊是一个白痴的人，伊的过错咱袂当该认定，因为伊本人都是白痴呀、啊。所以咱要学的当然是爱看到通达的圣人，这个无过错的人，咱来改学。啊，那是贤人高人呢，伊有时要疏忽的过失呢。何况讲咱即马是一个凡夫，而且嘛拄拄啊伫咧学习，伫咧向上来求学。那咧讲起来，有人就会问啦，问讲啊，大家要交的朋友，拢要交比咱较牛、比咱较强的，啊，然后比咱较不如的，咱拢无要交陪。那安尼，咱家己比咱较差的这的人，比咱较笨的人，因要安怎去交朋友？未当交朋友，因就无有朋友的人咯。那安尼五轮的社会，五轮的人生，免阿讲会通。是啊，但是咧，咱爱知啊，比咱较牛，咱是千千万万人中间的一人啊。千千万万人就有千千万万人伊的无同的这个程度。啊，咱咧比，就比咱较牛，咱来个交陪，啊、哦，这就是交陪的原则啊。

会记得在头前有主也有跟我们讲啊，讲交陪的朋友呢，是以信用来做标准，但是信用爱有道义来做信用的标准。啊，那是恭敬呢，爱用礼节来做标准。恭敬那无礼节做标准啊，多劳无功啊。亲近善知识，就是爱选择啊。那无呢，宁可无朋友无要紧啊。恭敬朋友，尊重朋友，那无用礼节，你都定定会受到种种的讥笑甲侮辱。你那是讲究修信用，那无用道义去做标准呢？那安尼啊，往往为着积积的利，啊无看事呢，往往啊。为着信用来害人害己，这款的信用卖受哑巴，所以要来交朋友呢，当然爱有一个规矩啊，有一个基础啊，并不是讲派的朋友比咱较含慢的朋友，咱拢不爱交，只是咱无主动用时间、用精神在伫比咱较差的朋友的身上，但是呢，因若来找咱呢，咱袂使咧改拒绝啊，甚至呢，有缘也是爱改牵引伊，完啊，会当以忠以信来做这个求学做人的基础，安尼来做。这才是咱做主。如果咱明记知这个朋友，伊都比咱较不如，无论事理、学问等等，拢对咱未着。啊，咱阁用全部的精神、甲时间来甲伊交陪，咱也毋是伫咧做先生教导学生啊。咱若咧做先生教导学生，这就师生的关系。这就无话好讲咯，无理由好提示咯。但是那朋友的当中呢，咱就是爱去考虑，爱去选择，因为咱家己呀、啊，用功夫、用时间、用精神，想坐伫咱呢不如咱的朋友的时阵呢，咱家己就无时间好求学家己呀、啊，家己就无法度好进步啊。所以这个情形之下呢，咱以咱家己求学为主，啊，咱所要求学的人，当然朋友爱比咱较厚的，咱爱主动来介亲近，来介拜孝，来介请教，来向伊学习，向伊学，这才真正是咱求学的基础的起工啊。所以讲，咱向比咱较厚的。来交陪来学习，比咱较含慢呢，伊咪向咱来交陪学习，只是各人拢爱采取主动，啊，主动的原则拢爱做好对，这就是真正交陪朋友的原则。另外，也有一种的情形，就是这个朋友也未跟咱结交朋友的时阵，伊是比咱较不如啦。但是呢，因为人因用心伫咧求学做人做事，所以真紧呢就比咱搁较高咯。啊，咱唔通以为较早伊比我较不如，伊比我较笨。即马呢，早我都无介交陪，我即马去交陪，咱袂使咧安尼哩。因为呢，即马伊已经超过咱啊，比咱较高啊。这嘛是咱所要亲近的朋友的对象。搁再有另外一种的情形，也就是讲，咱所交陪的朋友比咱较厚，比咱较矮，比咱较密，但是呢，伊慢慢啊，对落慢慢变歹去啊。因为咱人伫这个世间啊，有真济环境。会使咱进步，也有真济个环境会使咱退步。既然

咱的朋友伊已经退步了，咱徛在朋友的立场呢，咱爱该苛刻，但是苛刻呢，对方那是肯接受，真紧，伊又完会搁再振作起来。假使对方那是唔肯接受呢，咱搁讲第二拜，第二拜那无接受呢，咱就唔好搁讲啊。一言不忠，千言无用啊！咱就唔免搁苛刻了。对得起咱的朋友啊，这就是尽忠啊！啊，咱既然对得起朋友，朋友都无要改进，要继续对落，那安尼呢？咱只好呢，远离，无爱改亲近啊！这是对有变数的朋友交陪的选择的方法。咱那是照这方法来做咱选择朋友、求学问的对象、基础，安尼就未离开孔子公所讲的道理。在这，咱也要来记出历史上一盏交朋友真正特别的公案。这个事情发生在战国的时阵，郑贵军。叫做田英，伊是名相君田文的老爸，伊的食客真济，有一位叫做济毛便，在做人方面呢，有真济小毛病啦，所以病食客当中，大家都拢真讨厌。其中有一位食客叫做苏伟，伊一再呢来。建议着田英将这个遮毛边界赶走了，但是呢，田英唔听，结果呢，苏伟家己走，伊个囝名相君田文呢，嘛捌偷偷啊，藏着伊个老爸，将遮毛边界赶走，但是田英听一个足受气，咪讲。假使恁大家拢死了了，也是予我变个家破人亡，那会当予遮毛变欢喜，我一切拢未感觉可惜。由于电影特别款待着遮毛变，所以也派着伊个大囝，在时暗时规日拢陪伴伊食饭。几年后，遮威王死了，田英的共伯过母的阿兄宣王遮威，这当阵贵将军呢，田英啊，伊就甲宣王的感情无好啊，也因为安尼离开掉因的国都西城，去到别位去。遮毛边嘛，该当遮去，待无几工啊，遮毛边就向田英来告辞，要求等下收刀觐见遮宣王。田英因为无爱伊离开，就讲讲君王真讨厌我田英，你那是去见伊，敢毋是找死路一条啊？遮毛边讲，我根本都无想要活了，请你一定和我来去啊！电影无法度好阻挡，就和遮毛边等下甲遮多林珠、甲宣王见面。一个见面，遮宣王真受气，就骂讲：你是电影最听从、最疼爱的人吗？遮毛边讲。讲那讲电影听我，要阁会讲哩。那讲伊有听我呢，确实无这回事啊。为什么？因为当大王也阁做太子的时阵，我曾经甲郑贵军讲，讲太子当代啊，伊生做一副不灵的相貌，耳怀阁遮大。目睭那滴啊咧，和这种的人拿来做国君来施政，

定会背叛正道，不如把太子废掉，改立魏姬的子来做太子。但是郑贵君竟然流目屎讲袂杀你，我不忍安尼做。假使当年伊若有听我的话，也无有今仔日的栽秧咯。这是头一层，第二层，郑贵君到西城，初想朝阳要用几啊杯土地来换这个西城，我又搁再讲，讲一定爱接受啊。但是郑贵君伊讲，对先王来承受着西城，顺言后王讨厌我，我安尼做。要哪对得起先王呢？而且先王的灵庙、祖庙就在西城，我要哪会使把先王的祖庙让予楚国呢？郑贵君唔肯听我的建议，唔肯听我的话，这是第二层啊！这先王听了这的话，全系真叹气啦，而且真认真讲。郑贵君对我竟然照顾个这么照顾，我为什么无留一点吃？你是不是肯替我请郑贵君回来呢？这毛病听了随时讲遵命，转来来请到郑贵君倒回来这国的临珠城。郑贵君要回来的时阵，身上穿的就是这位王伊个旧的衫裤帽啊，而且搁再下着这位王相属的剑，等下甲这都临住城，这宣王亲自出城来迎接着郑贵君，看着郑贵君马上起口难泪啊，因为。郑贵君伊个相貌真像这位王，和这宣王看到想起着伊个老爸啊。郑贵君进入宫了后，这宣王请伊出任宰相来当宰相，但是郑贵君一再来提书来下恩，最后不得已。才该接受这个相应，但是才做七天的宰相，郑贵君就讲伊身体欠安来辞职，这宣王无接受伊的辞职，每三天都爱去到伊所住的厝去该请教伊国家的大事啊。郑贵君会用讲是一个。真捌交朋友的人，伊所交陪的人，拢是看伊是毋是这个人会当修行，会当尽忠，伊才去交朋友啊。你甲看伊所交陪济毛病，拄着真大灾难的时阵呢，伊对尽忠的心也是无一点点啊动摇，而且对家己也是有真济。这个修信仰的所在，这也就是这毛病，伊愿意为伊的朋友来付出生命危险的一个代价所在。所以交朋友啊，是爱注重信，咱要学的就是重信，重就是谨记，无滥散；信就是无欺无骗。讲到遐，做到遐，在道德的上尾的目标呢，就是行者天之道呀。最圆满、最究竟的道理的道德境界，就是行。这个行，既然是人之道，那安尼，咱就在这个所在来落手、来落功夫、来学习，安尼，这是咱今仔日研究这种的目的。对着不欺不骗的忠信，对平时语言行为
念头。

来要求咱自己，唔通做着不忠不信，安尼呢，咱就是得到了好的利益咯。再去咱就将这一章来研究到这，后处讲这个时段，敬请准时来收听《论语讲座》，祝福听友，法力充满，事事如意，再会。

一台一二九的千赫，二台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z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半犹太的萨克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半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下。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把这两部影集稍微跟大家聊聊。那

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段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诶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

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那这个影集是 Eric 的朋友推荐给自己的。那这部影集其实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一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优

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它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直板牛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三点到五点，继续收听由 Eric 所主持的音乐盒，频段一台1297赫，2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室情节，刷下来欢迎收听
1: 《幸福人生》节目。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建文。对今麦开始，阁有一点真久，希望你阁继续来听曾建文讲故事。咱的故事的内容真精彩，咱的故事的内容嘛真丰富，希望大家听了未歹。厝边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吼。曾建文爱讲故事，嘛爱讲一寡因果的故事。那无资料，我会去买书登来看。有当时啊，七早八早，我拢会去公园找一寡老阿伯啊、甲老阿婆来开讲。啊，老阿婆啊、甲老阿伯啊吼，大家拢有一寡故事，会大家互相相讲。啊，相讲我就甲捡起来听。啊，听听咧，较有意义。我伫个电台，换我讲互恁大家听。各位朋友，恁有较好的故事，也希望你会当提供予我。有当时啊，我咪走去书店买一寡有意义的书。来讲给大家听，啊，大家来讲个宣言。会记得我有一年走去这个中国，去遐游山玩水，去四大名山佚佗。那看到书店，我拢会我入去看。啊，我有买到一本足大本、足大本的。这本书的名叫做《中国古代民间的故事》，我嘛甲买转来看。好，这内底有千外页，那要讲讲未完。但是我会讲较好听、较有意义的故事，伫个节目当中来讲，甲大家来讲个宣言，希望你会当喜爱。你若听我伫咧讲，讲了就袂歹，讲了就有意义，讲了就会当藏身藏好。希望你听听咧，话恁讲予大家听，咱无申请版权，所以恁就会当安心啊讲予大家听。大家来讲个宣言，共同大家就抗生抗后的目的。多谢各位。也曾经我的服务电话22886610，有啥物代志要批评指教的吼？啊，我节目当中一个介绍，未清楚未了解，拢总欢迎恁打电话来。啊，我即马继续过来讲念珠的意义。念珠有啥物好处？咱伫咧念的念珠是代表什么款的情形？各位，咱阁继续听说落去。即马过来讲第三个问题：念珠拍空甲穿梭啊，啊，这到。

有什么意义呢？各位听众朋友，您注意听，严重也是无怕空。各位，会使表示讲，众生啊，伫咧日常的生活当中，那是无有空的思想，要那安尼，咱的精神生活是会感觉到真相当的束缚甲痛苦啊呢。念珠的珠啊，怕空，会使代表讲正确的人生观。一定爱有空的这个智慧，安尼才当彻底了解照见色、受想行识等等五蕴拢是空的，达到着解脱的这个境界。有空的智慧啊，安尼才当彻底了解到诸法所有的实相是空无自相，是原本无相可得的。过来，听清楚吼。咱伫咧念佛的人，一定爱知影，知影讲佛门中所讲的这个空空，唔是戆戆，唔是饭桶的这个空啊，阿嘛唔是有甲无的这个空哦。而咱佛门中所讲的这个空空，是一种的这个破戒智慧。有破戒智慧啊，安尼就会当彻底了解到世间的一切，拢是幻化无实在。拢是暂时暂时的，拢是昙花一现的，拢是因缘合合而来的。是甲《金刚经》内面所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是相应的都对。伫咧咱佛门的当中，咱用手啊，将念珠一粒啊一粒，甲称作一观。作为帮助咱伫咧修行念佛的功夫，帮助咱念佛、念法、念经，这就是希望讲，咱每一位善男信女佛教徒，每一位弟子，拢会当伫咧一切时、一切处念念感悟，念念法界，念念菩提心，念念自在心，念念清净心、解脱心。过来第四个问题，用念珠念佛，母珠爱记珠，这间都爱念。各位，念珠是帮助咱修行的法器，当着母珠是要向前，还是要加斜倒转来，还是当着记珠爱念无？各位，这嘛爱完全看咱使用念珠的人，伊心境落去决定。所有的动机那是无共款，安尼功用自然都会无共款，比一个例。如果念佛的人只是将念珠甲当作是提升精进念佛的法器，因那阿弥啊用手掌糖啊得到母珠的时阵，还是得到戒珠的时阵，也阁是阁继续精进伫咧念佛、念法、念经。但是如果念佛的人希望证悟到念珠来体悟到较侪佛法甲禅味的话呢，那呢当你手指头啊得到戒珠、母珠的时阵，会当用佛法经三宝：空、无念、无住、无着、不生不灭、不增不减等等来应对、来参、来感悟。等下有功夫啊，你功夫有够啊，自然会当体悟到佛法大海破戒智慧。而且我要特别说明的，就是讲，在这禅宗以无念为宗，无念者是无邪念。唯无正念，什么叫做邪念呢？啊，什么系叫做正念呢？各位听清楚吼，祖师大德有开示，念有或者是念无，拢是名为邪念；不念有无，这则是名为正念。念善或者是念恶，拢是名为邪念；不念善、不念恶，则是名为正念。念苦还是念乐，拢是名为邪念；不念苦乐，这则是名为正念。乃至念生灭、念出世、念万千、念好歹、念爱恨等，拢是名为邪念。不念生灭、不念出世、不念万千、不念好歹、不念爱恨等等等等，这才是名为正念，安尼大家听清楚无？
今仔我过来讲第五个问题。

对，一个严重的事我拿回去，啊，安尼要怎办呢？各位听清楚哈、哦，有人伫咧认为讲严重的事啊吼，那是回去，这是一种的歹格调安尼啦。其实啊，这是一种的错误的见解哦，是咱家己无智慧，是咱家己心吼未安，唔才会去互外境骗去安尼啦。吼、哦，所以咱世间啊，本来就是充满着无常，对不？咱的寿命吼，无可能会永远存在。吼、哦，有生就老，有老就病，以及死等等的现象。物件寿命嘛是无永久的存在哦。有生就住，有坏，啊嘛过来就是空，有这等等的现象。所以讲，这些现象啊，拢是确确实实拢有存在。过去是安尼，即马嘛是安尼，后摆以后嘛是同款，阁是安尼，成住坏空，唔管你行到倒位，拢是安尼就对啦。各位，咱世间啊，本来就是充满着对立，有开始，唔才有结束。啊，若有好，就绝对有歹，有快乐，啊嘛有痛苦，有缘起，啊嘛有缘灭，等等等等。各位。你念珠的锁那是断去，只有咱搁找一条啊锁啊吼，啊甲村后伊好势好势，啊你对咱搁继续念佛、念法、念经，但是念珠的珠啊去互碰见，慢慢就去烦恼啦。各位，搁找新的珠啊来甲倒落去、甲接落去，还是搁找一条啊念珠来使用，安尼就可以啊个。一旦千千万万唔通因为生活之物碰歹去啊，都互咱原本。宁静的心升起到这个波波浪浪，这是一种无智慧的行为。各位，事实上啊，咱伫咧念佛，就是希望讲咱这个念头会当种下成佛的种子，会当行成佛的这个菩萨行。各位，所以讲咱这个对任何的生活之物，拢爱看破，拢都爱放下，爱看破。兼放下，为什么咱对生活的之物拢爱看破，拢爱放下呢？各位，这是因为世间的一切，拢唔是咱的，拢是生无带来，咱往生了后嘛，炸未去。而且，咱原本的心是一个清净的心，清净心，吼、哦，是无任何的一项物件，是无挂无碍的心，无挂碍的心。所以讲禅宗啊，六祖慧能大师唔只讲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唉，何处惹尘埃啊？各位啊，各位，我唔只讲，咱遮个听众朋友，各位菩萨，你念珠的锁啊，若是断去，咱会当借着这个因缘，借着这个机会，好花千日落去体悟世间无常啊。包括着体悟咱这个肉体，还是会老哦。到阴灭的时阵，因果的报应啊，是实实在在，一点点啊，都拢未虚假，不会虚假。各位朋友，趁咱一口气还搁伫咧，赶紧福慧双修，赶紧多念佛，相信佛菩萨的慈悲，甲因的愿力。他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甲众菩萨来做伙，同为修行的好伴侣，共同走向成佛之路。各位，以上是念珠的意义甲功德，庄严文就暂时讲到这。稍等的下面，咱有真多因果藏身藏后的故事，欢迎朋友恁再个继续收听续落去。曾经文在此跟大家说谢谢多谢多力我们的服务电话228866，欢迎您多多利用。阿弥陀佛。

人最王，王最仙，修仙犯恶破，赵显啊，黑无相称。

0: 十丁任官吼，就是对你讲，这个啊十八地界，地界内底有十八丁吼，啊其中有这个十丁，十丁任官吼是安怎有这个故事的由来？就是伫咧唐朝时代，李世民困啊困，困啊困，困啊全咧游地府，伊才知影讲哦，原来这地府啊有十丁任官，有十八地界，吼、哦，所以讲啊，即马诶人就甲安排。哦，你唔能做歹代志哦！你若做歹代志吼，后摆若落地狱的时阵吼，你会受苦刑哦。吼、哦，迄箭又钉，破当挑，吼、哦，哦，种种种种安尼，吼、哦，迄就是咧劝人做好安尼，吼、哦。十丁任官好听无？未歹听吼、哦。啊，嘛有一个叫做劝化人生。有真侪朋友讲，啊，你伫咧安排这两段，佫未歹听。劝化人生，十丁任官足好听。想要爱这个啊 CD， 唔知有无？有啦。你若要爱遮卡电话甲阮讲一下吼，阮也有甲你送物件去互你，先做提一袋互你。啊，你若要做某物件，都爱先讲的。诶，你迄个物件甲我送来吼，啊，迄十丁盐滚甲坑西瓜，先做提一袋互我哩，阮就会送去互你得着。吼，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吼。啊，咱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果故事。
1: 走军面前，先为好掠来十点地盐咯，头点盐军啊！
2: 各位，今麦过来甲讲新娘周美玉，伊接到还未见面的红婿已经死的消息，我那哭甲正伤心，伊的命奈这呢歹，七少年八少年都来酒馆。周美玉的老爸讲：
3: 美玉啊，你唔通伤心啦。你根本都阿未入娘家的大门啊！两日啊吼，阿爹才好好甲你摸一个啊，阿不少一个较好的少年呢。
2: 周美玉一听听来讲，阿爹，你来讲阿你的话啦，你敢无听人伫咧讲自古以来忠臣不负女主啊，烈女不嫁二夫，好马不配良鞍。我虽然还未过门，但是阮翁阿某的名分已经是定啊。先前啊，伊为着要娶我，伊才打拼去赚钱，今仔日才会发生这款的不幸。先前啊，佫有一个老母，即阵先前啊，伊已经不幸来死去，伊年老的老母，感觉是真可怜的。伊要叫甚物人甲佮照顾呢？阿弟啊，我无论如何，无爱佮改嫁他人，我要过门来照顾着未来的宝宝，我甘愿为先前来照顾。
3: 好一位周美玉，好一位忠贞不离的烈女。
2: 周美玉的老爸喘一个大气，将查某囝的意思讲予先前的老母听。先前的老母是感动甲目屎是四难水啊！先前的老母讲：
3: 先前啊，好德好能，
1: 会当娶到这款三中四德的烈女。可惜阮囝无福气，亲家啊亲家，我已经啊老啊，

0: 我阁活无几年啊，咱唔通误着美玉仔的终身甲幸福吼。
1: 这对两个未来的大家新妇，拢伫咧为对方伫咧设想过。参像这款的大家新妇啊，各位那先一难卖发生不幸吼，吼，迄唔知要偌好哩安尼。讲来讲去呀、啊，拢是迄两个恶徒邓启明甲余家刀，因所做出来的罪恶过。应该真正有哈多通逍遥法外，未去受着恶报咧。即嘛，我即嘛大声来甲讲，先进来老母，伊伫咧为未来的新妇伫咧设想，唔甘乎美玉手管，伊会使阁改革，追求着未来的幸福。可是周美玉伊决意要代替先进啊，来友好着伊未来的大哥哥。周美玉伊讲，这是我的命，我既然甲先进啊定亲啊。生是娘家的人，死我那是娘家的鬼。就是我的做乞丐来讲，我都我那甘愿去本来友好着阿娘哩。贵州的人听到这款的消息，大家拢感慨万千。世界上啊，真正有这款的奇女子。先前的老母也只好啊，派花轿去跟周美玉入门了。周美玉伊外面身穿大红的新娘衫，内面穿着白色的校服。周美玉伊入门了后，伊大声拜伊的伯伯，伊的伯伯伸出着会错的双手，目睭含着感动伤心的目屎，将周美玉款款甲牵起来个。周美玉伊大红的新娘衫褪掉，内面就是白色的校服咯。伊来跪伫个先进来面前，放声大哭啊！周美玉伊讲：先进啊，咱有阿母缘，可是咱无阿多通阿母行，这是咱的命。先进啊，你若有缘有声吼，你都爱保庇阿娘的身体健康，你都爱找出着享受，唔通吼享受逍遥法外。周美玉对迄个时阵开始啊，伊打起照顾大家的责任，伊种菜、饲鸡、烹食，搁再织布，伊风台伯伯真正是无所不至过。伊的伯伯原来正疼惜这个查某人，惊伊寒，搁惊伊热枵，惊伊身体怕歹去。有时厝边隔壁，甚至规庄的人对着这对大家新妇，拢正尊敬过。有一天，周美玉伊烹食烹甲正暗。伊好亲像是有看到一个人伫厝前后面安尼行来行去，周美玉伊叫是查那哩，伊走来甲伊啊大家讲阿娘，有一个人伫咱的厝前后面行来行去呢，是干咪查那哈？周美玉的伯伯一时间该顺顺看看哩，看到无人，伊的伯伯心中有数咯，伊知影讲这唔是查那，是先进来阴魂转来要保护因呐。先进来老母伊即时点了自己的清香讲，
2: 先进啊，你回来看阿娘，回来看你的母亲，这是真好，这阮知，不过新妇是真乖巧。先进啊，你唔通甲伊吓惊着哈，你若是有灵性爱赶紧找出凶手。
1: 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阁经过半年啊，凶手啊阁逍遥法外。有一天松阳关但元月因为要出外办会，伊要去码头的当中坐船，却是无船帮，伊只好翻头，准备要大声找一间啊客栈，大声先待一暝啊。迄个时阵已经是黄昏的暗时咯，但元月伊行到树篮的时阵，又看到一个人伫个树篮的所在飘哩飘哩。各位，咱人伫咧行路，双脚会搭伫个土脚，可是这个人脚又无搭土，离地三寸了。但元龟伊想讲阿大海啊，伊撞着鬼啊！但元龟伊惊一个起脚就走，迄、那个鬼魂并无甲伊追。但元龟伊走到大粒干、细粒干，惊到面色青顺顺个。但元龟伊看到有一间厝啊，伊正香港就来拍门啊个，来开门的是一个老阿伯。但元龟伊睁开接袂止阿后开讲。
2: 阿伯啊，紧将门关起来，紧紧！
1: 哎，少年的啊，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呢，你后边也无人啊？你，但愿我一定进了后，伊才将拄只拄着鬼的代志啊，来讲给迄个阿伯啊听。迄、那个老阿伯啊，听听来讲，
3: 少年人，你唔免着惊，你所看到的鬼，伊袂讲人啦，伊是一个好主啦，伊只不过是死了不明不灭，伊即阵伫咧走出到伊的元寿人啦。
1: 但元月伊感觉真好奇，伊就问讲：“阿伯啊，啊这到底是什么不幸呢？伊的冤魂伫暗头啊，娘娘都走出来啊！”迄、那个老阿伯，伊只。

0: 将先进来过去，先进来某周美玉的代志呀，一五二十来讲给陈元贵听过。陈元贵一听了后，喘一个大气讲：“啊，世间真正有这款的奇女子哦，嗯，确实是令人尊敬。阿伯啊，阿因这阵因的生活是安怎的哈？敢有人甲斗相共哈？”迄、那个阿伯讲：“唉，听讲生活是真艰苦，不过周美玉啊。”伊胖西一步，虽然是无阿多通食好穿好来讲，伊对台因大家啊吼是百般的孝敬。伊若是有买通食，伊的大家啊都饭通食。原来陈元贵伊是一个大善人。陈元贵伊讲阿伯啊，我只有两两文给你。因暗吼，我带恁家带一暗，啊，我明仔载我要来去新一个厝，我要看天下间的奇女子是生做安怎。陈元贵伊过天光。伊带先来先进来厝内面，伊来拍门啊个。有时周美玉伫内面有看到来看门的是一个少年人。周美玉伊讲：“哎、欸，阿娘是一个少年人来拍门呢，我去开门无方便啦，阿娘，无你去开门好不？”周美玉的伯伯怎讲？伊的新妇正修三长四德，故意。古代人男女是授受不亲，伊唔敢随便露面。周美玉的伯伯伊来开门啊个。陈元贵来拜访先进啊，伊讲伊是先进来的好朋友，伊顺路来拜访先进来。先进来老母目眶又阁开始红啊，先进来老母讲：“
1: 阮先进来伫半年前死去啊。”
0: 陈元贵讲：“阿姆，你唔通过头的伤心，我是先进来的好朋友，阮的感情敢若亲像兄弟啊同款。既然先进啊伊已经死去啊，啊我都要代替先进啊来友好你。”我住伫个双阳镇，我伫个双阳镇吼有开一间布行，那是有拄着困难的时阵，将我当作是你的囝来找我，啊我即马要出国来去办会，我遮有一百两银，互恁摕去做生活费用，阿姆啊，那是有时间的话吼，啊我会搁再倒转来看恁啦吼。先进来老母一直提示，但是陈元贵伊将一百两银藏咧，我咧都去办会啊个。先进来老母一直提示，但是陈元贵伊将一百两银藏咧，我咧都去办会啊个。即马过来甲讲，先进来老母，伊看到人客走了后，伊双手摸着陈元贵所送的一百两银了后，伊心中伫咧想：先进啊，奈遐尼牛，有哈多通交到遮尼好的朋友。先进来老母，伊自言自语讲：
1: 啊，先进啊！你老零声，你都爱保庇着你的好朋友吃百里，互伊事业发展啊！爱保护伊出外办会平安无代志啊！
0: 即马我过来甲讲陈元贵，伊离开了后啊，伊行山路要去办会啊，个也辛苦有赚足多的钱。陈元贵伊拢感觉后面好亲像有一股的冷风同款，好亲像是有人伫咧甲地同款，但是陈元贵伊边啦翻头看麦，并无看到人。一直到有一天陈元贵伊拄入双阳镇的时阵，伫咧路边闪出两个人，手举来刀，要无灾害命咯。正在这个危险的关头，各位先进来阴魂出现咯。原来这两个人都是陈启明甲余家刀啊。两个人伫咧看到先进来阴魂出现了后啊，吼吼，两个人是惊咖的两卡。先进来阴魂是真歹看，满面是全血。人讲歹路唔通行。行久都会撞到鬼，就是安尼啦。两个人拢惊一个昏去啊！天后醒起来时阵啊，陈启明甲伊家都两个人已经伫个厦门啊个，原来是陈元贵赶紧走去报案。伊家都的颔棍啊有挂一块玉佩，这块玉佩呢，原来就是先进啊所挂的。一个行路到底啊，拢总招出来啊！各位，人讲恶有恶报，伊家都甲陈启明被判死刑咯。陈元贵伊因为有一点的善念，摕钱来帮助人，先进来阴魂则保护伊，会当躲过一劫，这叫做善报果。后来陈元贵后来搁再得主，有人讲是先进来阴魂来甲投胎啦，因为伊的囝真寸进，二十岁就考中进士过，伊不但讲是真友好陈元贵，嘛对周美玉真照顾过，伊将周美玉的代志啊昭明皇上啊。后来周美玉被皇帝封为正直夫人，一生受人的尊敬啊。各位朋友，以上这段因果故事是正直的烈女。播送到这全部结束，多谢各位朋友的收听，阿弥陀佛。

那一天啊，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这伤肝足厉害，吼、哦，就会产生肝火大。啊，那肝火大，就会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哦，什么的 A 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诶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哦，有当时啊吼，就互咱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深吼，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绿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或者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炼的。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啊，那黑气高啊，大朋友，你暗时啊，若要困吼，搁加个八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袂卡袂高，啊气化袂浮吼，大便会真通吼，会真流嫩安尼，啊正好大便就对吼。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个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安尼吼，啊，那一摆买三盒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哦，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摆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绿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吼，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都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你们家伫咧生，你们家伫咧听。下面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再个生肝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百宝丸，纯中药的哦，袂冷袂涩，张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卖咧，诶、欸，啊个有差咧，吼，啊，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嘿，伊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加偌用的吼。迄、哦、位吼、哦，脚步行袂大发，哇、哦啊！结果吼、哦，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哦，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哦，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啊有影。伊就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哦、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就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参归百宝丸，加买转来吃，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过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挂袂来去，挂有我的前途，以后你的前途，咱不过是在亚都市，市红灯下来熟识。你虽然对我好，但是我知影我现在是无办法，通让你幸福过日，所以挂袂来去。无论如何，离开你，离开亚都市，我真幸运，我真幸运啦。虽然感觉真幸运，不过顾全着你的幸福，自由，我已经惯意了，我要点点来去。

在咱古早时代，有一位非常伟大的这个办案人员。这位非常伟大、阁真仁慈的办案人员，就是叫做施公啦。这施公吼，有一个外号，叫做施不全。伊个人吼，形体真歹看，面也歹看，身躯也歹看。百姓啊，起头拢叫伊施不全，后来拢称呼伊是施青天。因为施公伊拄来江都关上任的时阵吼，百姓根本啊都拢无了解伊安尼，干那看到施公的外表，本地人拢讲天下间要哪有遮尔啊歹人？各位这也无怪，江都关的百姓会安尼讲，因为施叔伦、施官令这个人确实是有够歹，伊的面是大满面，有一层一层，好摊像是月球的表面呐、啊。都大坑细坑拢总正分明，伊两对目睭不但是拓汤，阁大细蕊，嘴阁小看歪歪，五官用眉粒粒做一间阁，阁甲看一个较详细咧，人一瘦阁兼薄板，甲人徛做伙啊，则甲人个多才官硬硬阁，因为伊巧骨阁兼机兴，莫怪人叫伊施不全呐、啊。不过施工伊个度量是真宽。伊听到人称呼伊是施不全，伊并未生气过，因为伊是江都关的县官，伊并无本官事，伊并无听人伫咧个嫌，就见笑转生气。伊反倒转来，搁惹人笑一下。伊是父母官，伊爱民如子，伊一心一意要造福人民，伊全心全力要为地方来除害。则上林城过三个月了了哦，地方的恶霸欺负着善良的罗马，拢互伊自家一干二净。有的是被感化，有的是被判罪关伫咧狱内。尤其是土匪、洛阳的大刀户，即更加躲未过施公的制裁。江都一带变甲正安定过，善良哦，无百姓啊有保障啊。到尾啊，百姓并无嫌伊歹，拢正尊敬伊个，称呼伊是施青天、施公啊。只剩一寡逃亡的土匪，嘛伊是。

0: 丝不转尔，一直到有种个半暝啊，月暗风个高。施工伊还佫伫个夜租房伫咧看一寡案件，突然间伫窗仔门外跳入一名个大汉。这名个大汉身手是真紧，一支戒刀已经跨伫个施工个颔棍啊咯。施工伊真震惊，伊并无惊吓，只是掠迄个护手大汉看一下。迄个大汉讲：“
1: 事不转，你来江都关处处找阮陆林兄弟个麻烦。今仔日我特别要来为阮兄弟主持一个公理个正义啦。”行，来去甲绑，将阮遐兄弟拢甲绑出来。也那无啊，我的戒刀是不留情。
0: 施工伊正定情讲，我的性命我并无重视，我所重视的嘛是公理甲正义。要叫我放走岳内的江洋大盗，互因去危害着社会，要互因去欺压善良，去抢人，去杀人，去侮辱人的妇女。啊，这公理何在？啊，正义又搁何存呢？啊，咱这位好汉。你所主持的公理甲正义，敢真正有符合着天理？敢真正无违背你的良心？你为着你的兄弟，你甲单人动马来到厦门，你确确实实是一个英雄好汉。啊，只是真可惜，你满口的公理甲正义，只是为祸作凶，你并无大展行道。枉费，枉费你满身的功夫啊！可惜啊，你无法度通保护着善良的百姓，真真正正主持真公理、甲真正义。你爱我的命，可以，你这是下手。那是要叫我放走着遐恶徒，互因继续搁去危害社会，去欺负善良，这我办袂到啦。迄、那个大汉讲
1: 死不转，你敢真正唔惊死？
0: 施工讲：死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死了那是有价值，死又何妨呢？上界可惜的，就是英雄你啦。你也犯了杀生之罪，江都关的百姓也因为你，因失去一个保护因的官官，啊，你无形中对做了满身的罪恶，啊，可惜啊，可惜。施工伊话讲了后，伊目睭开开，伊讲：英雄，请下手啊！就是迄个泰山。伊好亲像被施工的正义感所感化同款，伊下不了手，伊将戒刀插入刀鞘内面。但是迄个大汉却是去伫个刀顶的摕刀顶的官印。施工讲：英雄，你尊姓大名？你摕走我的官印，叫我要如何办案件呢？迄个大汉讲：你免问我的名，我就是我。我无摕你的手机，算讲是真顺天理啊。我摕你的官印，你就无法度通杀我的兄弟了。迄、那个大汉观音体力，灰心一枪，救一个跳出窗外，搁再一枪，施展按住刀拿的轻功。迄、那个大汉已经消失伫咧乌鸦之中啊！哥，施工一喘一个大气，好一个有良心的匪徒啊！施工伊搁伫拖链，提出一粒正的观音出来。原来拄则迄个大汉所提观音是假的观音。施工伊心中伫咧想，犯错人人都会。拄只迄名的大汉身手是遐尼啊好，那是有法度通将伊个感化，互伊会当真真正正为公理、为正义出力啦。啊，那安尼，这敢是万民苍生的福气咧。施工伊过天光，伊交代两名身手正好、武艺正高强的捕头，喊因五工来，爱掠着一名叫做我的大汉啊。这两个捕头就是王栋甲王娘，王栋甲王娘讲：
1: 大人啊！天下间敢有人将名号作我？
0: 施工伊讲有，因为迄个大汉伊要走的时阵，伊讲你要问我的名，我就是我。这是因讲话语气，那恁详细甲注意就抓会到。王东甲王娘感觉真无可奈何，也无明显的线索哩。啊，到底我是啥物人呢？有是五天的时间，咧过去真紧，四天已经过去啊个。王东甲王娘找无一个我的人。在第五天的时阵，王东甲王娘因两个人来伫一间客栈的大楼，伊想要大声提要，先解决民生问题，再阁办正事。在这个时阵，客栈的内中有一名乌衣大汉是啉甲醉醉醉啊，一直讲：
1: 谁敢掠我？什么人敢掠我？
0: 王东甲王娘行近前一个看，是何手的大汉，正正就是大人交代要掠的人。人讲打破铁鞋无得吹，得来是全无费功夫啊。趁伊即阵拄咧在酒醉，所以提出来就甲困啊个。王东甲王娘将何秋大汉抓来到公堂啊个。王东讲：大人啊，阮两人已经将叫做我的人抓到啊。施工伊额头看详细，正正是迄个有讲道义的土匪。施工伊赶紧。

0: 军情，亲手甲迄个何秋大汉偷锁啊哥。王东讲，大人不可，小等下吼，那是可以救亲的时阵来看家，伊会去走去哦。时光伊讲，啊，王东，你真原来，这个人啊，受讲正义、道义的盖世英雄哦，你本来会使甲伊拔起来的。在这个时阵，迄个大汉酒醉也已经精神啦，伊看到施大人亲手甲伊刀偷锁啊，佮称呼伊是有讲道义正义的盖世英雄，伊的内心啊是受用不尽个，伊赶紧双脚跪咧，跪伫咧施大人的面头前。迄、那个大汉讲：
1: 啊，施大人，我真见笑，我低头啊，请大人你就甲我判罪处罚啦。
0: 施公伊赶紧甲伊扶起来讲：啊，英雄不可，你何罪之有？来，请坐，请坐。

咱弘扬三季八宝丸吼，拢一寡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若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认为讲食咱这个弘扬三季八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今年食，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走有哪耍。你话下落去吼，又再过来酸肝，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都咧讲因果故事，假装给门买，弘扬三季八宝丸都登去食。食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阁有效哦。安尼，伊即摆吼，那食完会阁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接甲我讲安尼，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甲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吼。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弘扬三季八宝丸吼、哦，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中药材落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吼、哦、啊，拢总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里爱爱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来遮歹。哎呦，我身体太真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阵就朋友爱爱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建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弘扬三季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哦，你就一摆三罐，见效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见效继续俗个，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哦、都伫咧开啊，吼、哦，啊，个身体钱咱唔通开，因为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因为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顾身体，钱你就爱开，吼、哦，弘扬三季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听众朋友，那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弘扬三季八宝丸，一罐1800，400粒装，吼、哦。咱有房屋伫咧买。

为吼，不要有帮谈这个利润，不要有帮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上个大家吼，有需要朋友再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凤阳三桂百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

0: 施工伊个在命令人捧茶，请有讲正义的英雄。施工伊讲，哎，请问英雄，你尊姓大名啊？迄、那个大汉讲，
1: 在下吴天霸。
0: 各位，人讲人的名树仔影啦。施工家己呀，听到吴天霸，大家拢硬气啊个。原来吴天霸，伊是朝廷通缉的要犯，也是朝廷公布的四大要犯之一，可是无人抓伊会着。伊不但轻功绝世，伊一身硬软的功夫已经是练到出神入化。因为是吴天霸，伊一手的刀法啊，那舞起来是万箭不离，出刀入刀的一瞬啊间，对方的头毛目眉已经落伫涂骹，但是对方还佫唔知影。伫几年前，吴天霸伊单人匹马侵入皇宫，偷取皇帝九两玉杯。皇宫三千名的禁卫军拢是武林一流的高手，却是无人是吴天霸的对手。伊正轻松就将九两玉杯偷出宫外去，伊个留姓留名，皇帝是正生气，特别下旨啊要甲通缉过。施公伊早讲面头前的人是吴天霸，是一个有讲正义的好汉，伊相信讲伊有法度通甲感化过。那是帮因的武艺，艺也的班头，那是想要抓因啊，就是讲佫增加三百个人，我那无法度通望到伊一个。施公伊讲，英雄，凭你的功夫，凭你的胆识，你为何无爱去考武状元，为朝廷出力，替百姓服务呢？替百姓主持正义呢？哈！吴天霸讲，
1: 徐大人，我一生中上界讨厌的吼，都是贪官甲污吏啦。我无爱参遐贪官污吏人结群行动啊。平常时啊，我所请的拢是贪官的啦。五天前我去找你，我才知影讲你是一个为国为民的清官，所以我才无甲你抬。徐大人啊，最近咱就开始，我决心要保护你。老林的兄弟，那有我吴天霸在你的身躯边吼，什么人都唔敢伤你一支脚毛啊。不过大人，老林的兄弟吼，有的是嘛真有正义感，有的是比贪官搁较可爱。希望大人啊，你尽量甲因感化，这是万民之福啊。
0: 各位啊，施公已将老林四大恶霸之一的吴天霸甲感化了。吴天霸伊全心全意要保护着施大人。后来施公伊破了真多案件，一寡绿林的兄弟听到施公的名，大家拢厌其失故，气恶上身。哥，有时一寡百姓，若是讲到施大人呐，大家拢真尊敬，拢称呼伊是施青天施公，唔敢改嘛施不转啊哥。施大人伊人歹，可是伊的心地、伊的正义感嘛，是胜过真多表面飘撇、内心恶毒的美男子哥。吴天霸伊身为绿林的大刀，但是啊，伊嘛是真有正义感，伊气恶上身啊咯，伊无一错搁再错啊。到尾啊，伊将功补罪，皇帝欣赏伊的武艺，欣赏伊的正义感，皇帝直封朝廷的大刀何为哥，对随施公伫咧办案，为民伸冤，太代天行道。各位，施公案的故事是一段一段，老好听吼，还是较有意义啊！在咱节目当中，我曾经文会阁继续讲述落去哈。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

也降火气，所以讲中间门就针对降火气，哦，来甲大家说明。啊，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哦，但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哦，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啊，干那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受心受力。那好常常会听安尼啦，喙齿花常常会浮啦。要我若喙齿花咧浮吼，我甲八三粒仔食食咧吼，两点钟久吼，就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吼。啊啦，大便小块安尼定定啦吼，啊这吼八三粒仔食食咧吼，甲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所以听种朋友吼，你若有口臭吼，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条的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安尼啦。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若无都太太若口臭，翁婿才会知，啊，若无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互安尼偏着感觉讲足歹安尼啦，哦，所以若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六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住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正干壳安尼，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算家呢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吼、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各位朋友，较无面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八三粒仔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好、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互相信，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参几百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即条做红娘参几百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神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了呀，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热根草，一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哦，先买一盒啦。哦，那根草是规盒的都丢，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都计少有较俗，哦。听众朋友，老高迄些朋友哈，啊，赶紧再拍电话甲庄建文咨询，立根草、那根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0。

时间伫咧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差块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佫早早无用人看。

啊，电动你卡换卡都无要紧啊哩，吼、哦，诶、欸，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哦，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哦，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那卡来吼、哦，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好、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加加这个六公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那、啊、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多谢今天有来欢呼产品的朋友，下晡会当陆续为大家服务吼，会记服务电话22886610，听众朋友，咱在老东西，大家再见，西欧娜娜。

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会变成香蕉。我不愿意香蕉。